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

是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

0: 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考成绩揭晓，晋江历史方向优秀学子分享学习经验。2026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三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24号，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晋江一中学子郑文丽取得了历史方向666分的好成绩。他有哪些学习经验？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时，郑文丽坦言心情非常激动。
1: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跟估分差不多，但是也没想到自己确实能考这么高。
0: 在数学科目上，郑文丽强调了心态和答题策略的重要性。
1: 考数学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心态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出来一道可能在你能力范围内的题目。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点就是说，当你一个题目不太会做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尽量先把根据已知去推条件，或者是根据要证明的结论去推，两边一起推，可能会找思路会更快一些。
0: 在历史、政治等学科上，郑文丽认为不能死记硬背，而要真正理解，融会贯通。
1: 比如说历史的话，我个人更推荐像时间轴一类的学习方法。然后政治的话，就是不能单纯的背答案、套公式之类的，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是要跟着老师去仔细分析材料，去真正掌握一些方法。
0: 在郑文丽看来，好的成绩既离不开平时的积累，也离不开考场上稳定的心态。她也希望自己的分享能对学弟学妹有所帮助。在本次高考中，晋江一中学子许明峰取得了物理方向693分的好成绩。下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学习经验分享。在学习方法上，许明峰强调了构建知识体系和学习方法论的重要性。
2: 首先要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就是每一个学科它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因为很多学科它的知识点是非常零碎的，所以就要有一个网络把它们串起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学习的方法论，就比如说我语文就适合用什么样的这个学习方法，然后数学适合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是每个学科都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在高三一年的这个探索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去逐步摸索。
0: 对于很多人认为数学需要天赋的观点，许明峰有自己的看法。
2: 很多人就是会以为这个数学是很需要天赋的，但是其实现在的这种考试形式下，其实天赋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的高。学习数学的话，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基础的知识给弄懂，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掌握基础的一些模型，然后并且要能够在考试当中把它们给辨别出来。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数学这个受到就是临场的发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对自己有自信，不要对数学产生恐惧，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数学越来越好。
0: 谈及未来，许明峰希望往数理统计方向深造。
2: 大学的专业上，我是考虑去数学类，就是数学这一类的，然后是偏数理统计这一类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概就是从因为就是

0: 这些是属于科技的前沿嘛，因为然后数学这个方向就能很好的跟这些相契合，所以我也想往这方向发展。
1: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留进服务工作，保障应届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24号下午，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人社局、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办的实习就业双选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专场举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本次双选会共吸引89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1903个实习就业岗位，覆盖企业营销、生产管理、电商运营、新媒体运作、产品设计、教育培训等高校毕业生比较热衷的求职领域。
2: 爱奇宝教育集团跟轻工学院有着多年的合作基础，我们企业主要是做教育行业的，而且针对的端口呢就是这个幼师幼教，还有就是托管老师这一块，我们主要招聘的也都是这一方面的人才。今天来到咱们轻工学院也是优中选优。
1: 现场求职学子与用人单位仔细攀谈，多方面了解企业薪资福利和未来发展前景，积极寻找适配自身的实习就业岗位。
3: 我是23届的鞋类设计与工艺的学生，我现在看到这家 iPad 的话，我因为他们也有招这个采购岗位，我目前是在361度干了1年的采购，所以我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个岗位，跟我们那个流程还是有点相似的，所以目前就会比较想要去这个岗位跳槽一下。
1: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今夏共有68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临近7月，大多数学生均已走上实习就业岗位，但借着双选会开进校园的便利机会，他们还是愿意来到现场，看能不能物色到更好的职位，谋求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众多大二学生也主动加入到实习求职应聘中来。
3: 泉州这边企业也比较多嘛，然后机会也比较多，然后也比较能提升自己嘛。
1: 据统计，当天累计超5000名毕业生及实习生到场应聘，企业收到简历701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16人次。
4: 引领青年学子用新潮视角解构非遗命题，以赤诚表达传递文化热爱。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迁移杠上花微综艺辩论赛决赛。
5: 决赛现场，入围决赛的4支队伍围绕非遗造假根源与手艺传承抉择困境2大议题展开激烈论辩。双方围绕非遗市场现状、监管体系、文化价值与代际选择展开深入辩论，情与理的碰撞引发观众共鸣。两场比赛中，辩手们引数据、举数例、攻防转换迅捷，评委组从论点深度、逻辑链完整度等维度综合评分。
6: 我们这次通过在准备阶段，我们去拜访那些非遗传承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非遗从书本上如何搬到台面上，也让我们拥有了把知识从书本转向实际操作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对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素养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5: 本次辩论赛由共青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泉州文脉传承，以思辨精神探索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7: 本次的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聚焦到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进的非遗传承跟非遗创新的视角，然后去了解更多的非遗文化，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只是听到非遗而已，而是真的去了解非遗、思考非遗，甚至说自己投身到我们的非遗工作当中，真正的去做非遗传承者之一。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3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油。走进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两个标准篮球场，三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七月前投入使用。
1: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3: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1: 晋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2: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1: 近日，兴瑞轻舞崇德竹艺新工厂公益汇演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向入住长者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陪伴。本次活动以兴瑞轻舞崇德竹艺为主题，既是一老一小的温暖互动，也是艺术展演、公益实践与社会关怀的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以艺传德，暖心献舞，用音乐和舞蹈传递温情与敬意。
4: 祝爷爷奶奶福寿绵延。
1: 现场还举行公益捐赠活动，新工厂艺术学校向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捐赠一台历史钢琴，并互授牌匾，确定为公益美育共建单位。
5: 新工厂始终相信艺术有温度，也能连接人心。今天我们把钢琴捐赠给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希望音乐不只属于少儿舞台，也能融入长者的日常生活。
1: 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始终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理念，积极投身社会公益。目前新工厂艺术学校已在晋江市老年大学、梅岭街道老年学校开设游客礼礼课程，同时深入社区开展成人艺术课程，致力于让艺术浸润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生活。
5: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益演出，让艺术陪伴成为触手可及的温暖，让一老一小的故事传讲得更远更久。
1: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

0: 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汉庭月刚无言秀，拜见大贤母啊！
1: 请起，请起，
0: 贤母千千秋。
2: 你想要来与阮大贤母？喂，大妈。
3: 那就带阮大贤母迎娶昭君公主，等回凉亭，才请你做为了。
0: 嘿嘿嘿，我非常乐意去凉亭为恁作为。唉，只可惜啊，你娶到去大汉公主，不是你所看见的王昭君啊。
4: 何位救生？
0: 不是王昭君。
4: 哎，汉天子要将昭君公主给我，来中都边关呢。
0: 哎呀，天子喜欢之前并无记得王昭君，记得王昭君之后啊，也伊就反悔咯。
4: 胡说！
5: 来君无戏言，何况大汉还是礼仪之邦，怎会出你还你？等来挑拨你的居心何在？
0: 哎，我这片好心，托你当作女官交费啊！
2: 像我知影伊会反悔呢。
0: 哎呀，大贤母啊，贤母，是天子灭掉我进宫门，喊我一个月之内，找到相貌与王昭君相似的美人，我一听就明白天子用意，急忙进谏莫失信。天子英俏意味深，我愈想愈惊，忙逃脱，急求贤母庇护小人哦。庇护小人啊！
4: 哈哈哈哈哈！我言秀，你大概也不知晓，汉天子已允准我百日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返回匈奴。
3: 我言秀，你这位老盘骨鸡，我就谈。来了你，
6: 燕公公告，
4: 有请。
3: 君王有意留村主，上千的计，速退敌。啊，多谢母，
4: 燕公公。啊今夜来访有何见告呢？
3: 万岁有旨，何请家中的强族之间是难以调避，因此要留大贤母几点一个月？哦，
2: 几点一个月？
3: 天子命王公大臣的轮流走。动宴请大贤母，
4: 天子龙门感激我今
5: 哇，我与燕公公同饮十多杯
3: 啊！不，我要公母在先，誓不龙杯，誓不
5: 哎，多一礼敬咯，要什么公母呢？
3: 哎呀，不我大贤母，滚！恭请武职为公，畏罪占道，两眼大怒，因此急速冲那归案，故事了。
2: 大贤母，我来无言受所言不去啊！
3: 大贤母，汉天子分明是求咱匈奴啊！
4: 燕秀，燕公公，千秋断。

0: 乃官地红天子县世界县君最敢把来捉弄暗甲比他我陈兄
1: 万大兄
2: 好
1: 明日去见汉天子就是北雄罗基子斩报我要传告北我要赶回龙庭严加奉化嗯动作引亲善以管汉王行义
3: 行
1: 文将军
4: 在
1: 你家休息平中一旦汉天子轰行那就带着魔延秀轻骑快马出中安
3: 遵命

0: 将军子，明日你就要走了，这乡中之内就要一点动静都无啊！你是代替公主父亲的，就应该像真的公主出塞那般隆重，真的啊！
1: 替代家，总能一路真的。

0: 瞧不起我，有个四小舅，
1: 本身
0: 我也会出世几嘴，爹爹。

上

0: 下万岁！
1: 平哥，禀心，禀心呐、啊！
0: 下万岁！
1: 这雕棚，
0: 皇兄，这是家家千秋红姐。
1: 哎，不用红姐了，用不着了，用不爱着了。
0: 这雕棚难敌三马，红汗呐、啊！
1: 卿家不必忧虑，你将引流哥哥。可恨莫言秀，清心点数，点秀王辈，将卿埋怨咯。点为报个，已将天家日子向后推呀。点人有事，行刺冒死。卿家之人退你何患？定不为你做金屋啊，为动雕梁，破玉锦绣，董小必备，永庆侯。定红日为交易，为在这里吉祥。卿家来，金针玉印。卿家来来来来来，金针玉印。
2: 金针玉印，金针玉印。

0: 什么心已属火，不属寒？点么的属寒，就属寒。
1: 陛下，
0: 龙门啊啊，点名的行刺冒死红教官之灵，喜休赐高。
1: 哎呀，这比起鸿门令干也较困难啦、啊。
0: 就是上天的命，也得为点出来。
1: 是。就是令以暗令有事，四次避免行凶。陛下，奴婢有要事禀报。
0: 讲。
1: 大相母已经连夜奔出长安。
0: 哦，骨多孝已向殿报告了。
1: 骨多孝所做事就叫大相母奔出长安，另有特留啊！
0: 另有特留？
1: 骨多孝是死里不用碉堡的，你还得相母发落去，多讲莫言笑，哎呀，可是。
0: 何人命？
1: 伊是大汉天子不守信，伊就要反变入寇，应该是啊！哦，
0: 龙门啊，锻炼国边塞，严定一探
1: 是。
0: 走了，莫言是犯了欺君之罪，将他擒拿归案，严天不贷、
1: 是。奇妙旅馆高将无忧
0: 卿家不必担心，莫言秀就是躲到天涯海角，定也要将他擒拿归案。
2: 陛下，就是抓到莫言秀，要莫言秀，没言秀啊！
0: 什么？莫言秀、没言秀，都是卿家的秀人吗？演的多了，演的多了啊！
2: 陛下。无缘秀没缘秀是发自小人之辈，陛下，你身边也不少小人呐、
0: 啊。点以后就请君子啊，还小人呐、啊。哦，金哥，来，紧接脚印。莫在万

千千。

秀画港乌龙殿，跨省的天子用贤位，坐下家人都难享受。色鲜的天子爹哥王贵。

0: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一去，生有何做啊？
1: 陛下，
0: 以廉为谦，江山为重。
1: 陛下，陛下莫灰心，将军要回朝之日啦！
0: 啊，汉三爷，汉将军之子，哪里呀？
1: 不知西为苦，再托何言？一见无白的，必将为所不见。
0: 上文，你命令火上教官出边关。
1: 领旨。

0: 少年将军好面善，新婚喜别泪满腮，万切忌惮冷沙灾，醉的一去回不来，一换酒的改革灯龙颜失去，空何待？离家万里应心断，亲人生死多难猜，自穷娇妻挡袂掉，再到你他人怀，穷人相逢忍不掉，吹气脱落必无碎。原来是你老爹哦，
1: 王大哥啊，我来叫你，你以后可唔理唔睬呀？
0: 哈，人老了，耳根当了，冇听到啊，
1: 冇听到。哎，你莫来了
0: 啊！你到了，
1: 啊对对对，我
0: 就你到了，哎，你到了。哈哈哈！
1: 王大哥啊，王大哥，哎，王大哥。你是一个好小心，皇上将派王昭君出塞和亲。出塞和亲。
0: 王昭君出塞和亲。
1: 是呀、啊、是呀、啊，边境就此安宁了，难拽老兵啊，可以改嫁归田了。
0: 嗨。自从高祖即位以来，朝廷与匈奴是拍了又和啊，和了又拍，那即拍拍和和和和拍拍，唉，边境归日安宁啊，改革归田都难处，拍是我也唔信。
1: 一拜那是回不去，我请你吃。

0: 抓羊肉，喝高粱酒。
1: 别喝油了，我的酒红还带去了。

0: 就拜见将军公主。
1: 将军请起。
0: 请公主。
2: 李将军，请将军开了城门，留心桂林传赛。
0: 桂赛，想我游击兵马来历不明，且渐晚出赛啊。
2: 哦，莫非是龙天迎亲的马了？
0: 六师迎亲的马，何以渐红红呀？
2: 将军，用我出去查个何名？
0: 请。请公主行完太地。
1: 将军，我们就红河带跳。
0: 将军公主，顶礼。

0: 参拜昭君公主。
1: 老人家，你就招呼昭君？
0: 不敢，不敢嘛。
1: 老人家，你数遍度量，辛苦了。
0: 饱经风霜，心如磨，不知什么叫辛苦。如此寒冷风凉，鬼看到都会惊怕。昭君公主，赶紧趁早回朝吧。
1: 敌人离还，何安见您呐？
2: 哎呀，皇上有诏，公主欲有回朝之意，奴婢立刻护送返回长安。有皇上顶了，揢了便分，有将士担待，
1: 有将士。

0: 是不在身下面，老奴已经来了，死心不在。
1: 老人家，你是大夫，这个叫丁罗山，没罗棍吗？
0: 丁罗山，哦，一大群群嗷嗷来了山，丁罗山。
1: 现在的呢？
0: 都都重在这红河大卡。红河大厦滚累累，买都是宿边的失踪啦。因为面朝西北，背向东南，你总
1: 不可能不东南你
0: 总，死有不梦，不

0: 干净喽，我要烧起浓烟。哼，我娘啊，我娘，
1: 何汉你何进，你为何用幻变经？
2: 哼，汉天子言你不信，俺们带大相武进一困。
3: 啊！
2: 你看真的，也是假。
3: 我看卖，我

0: 文将军，眼前这位乃是假，
1: 莫言笑啊！你这狗！
2: 老婆，你暗在跟将军说点一点无差。
0: 当时你只是玩梦迷将军看，我共逐个话，一支关门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军，请看。要分真与假，只看一点计呀。
2: 太暗看来，
3: 我先无功。
0: 我前母啊，伊是假啊！
4: 我胡寒夜最恨的就是高官阴红你。
3: 放了！
0: 了灭！了灭！了灭！
4: 汉天子既然出游戏，我要向南灭火。汉天子万岁，万万岁！
1: 大相母，皇上御史交关公主，紫袖金燕，鸾髻红脸，仪同汉朝皇妃，也将你后监教改为金陵，以示孝敬干戈，边疆延陵啊！
4: 天子龙武，
5: 洪大哥，你输了。
2: 好，好，好，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4: 我不雄表天子，将剑以后，雄罗一汉，合为一家，剑锋交关公主，为明我天子。
3: 安。

0: 行，报告。
1: 是。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联邦司令，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传被告人张强。
1: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岁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2: 好的。
1: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2: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1: 他什么时候加入A国团队的？
3: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婉如的卧底经历啊？
4: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5: 那这扒张婉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4: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6: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3: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7: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8: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9: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A 国、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1: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2: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婉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
1: 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张婉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 这辩方运用的是独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 法院将不予采纳，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3: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
4: 由同案犯李全、钱天心供述，
5: 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
6: 如果客户不愿意。 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手信息，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7: 可以啊，行行行。
5: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6: 好，依然。 满怀真心，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您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 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0: 被告人周思悦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 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了指示股，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2: 进而会产生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都受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 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

0: 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
1: 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2: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的首犯。
3: 请公诉人答辩。
4: 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
5: 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
3: 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
1: 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6: 传李全上庭。

0: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心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心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哎，
2: 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
2: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2: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你最多只知道老 A。
3: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4: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5: 同意。
6: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7: 尊敬的监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 Carol Lacey 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6: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7: 不是，不是他。
6: 是他吗？
7: 不是。
6: 是他吗？
7: 不是。
6: 这个呢？
7: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6: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7: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5: 带李全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8: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9: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
8: 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5: 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10: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思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
11: 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12: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
10: 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 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13: 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0: 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损害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
14: 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
15: 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16: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
15: 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
14: 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
15: 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
10: 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月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
14: 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月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啊，
15: 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啊。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17: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15: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
5: 下面请公诉人答辩。
3: 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5: 肃静。
3: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

0: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 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宛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 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8条、第9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宛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宛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 在相关的花都、 A 国、 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予以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对张宛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1: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0: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宛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宛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
2: 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0: 肃静。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宛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 在张宛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宛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以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宛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 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
1: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 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 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 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 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
2: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哎，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汇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
0: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泉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
0: 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泉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泉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
1: 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
0: 他将负责这项工作。

0: 你们这小家还真是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汇泉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 他现在被升了职，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有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你会做得很好。 喂，哪位？
1: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0: 啊，怎么了？
1: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0: 怎么了？医院打电话说唐唐不见了。

0: 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
1: 好的。
2: 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0: 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凯。
2: 李一涛。
3: 坐。
4: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5: 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了。
6: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5: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
7: 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带两件呗。
5: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7: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5: 是少废话，不行，这哎，你赶紧给我。
6: 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
5: 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师傅吗？
8: 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
7: 切磋，切磋一下。
8: 切磋，
9: 是。
8: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10: 好。
8: 哎，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11: 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8: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安妮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
1: 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报告国检，安妮姐不在，
2: 她去哪儿了？
1: 这不今天是张曼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哦，好像她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先拍照啊！
2: 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
1: 好 ，OK OK， 我数一二三，一。 二三。

0: 艾如师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这是《江城日报》。肖蒙、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0: 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 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师姐，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婉容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如果不是因为婉容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源警官。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走吧。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
1: 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
0: 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
1: 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
2: 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的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四个字。
0: 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
3: 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

0: 我得多幸运啊！就
1: 开始评论。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嗯，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0: 恭喜你！
2: 我拒绝了。
0: 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2: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你是只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哎，等一下啊！来，你说什么人啊？
0: 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
2: 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啊，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啊，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先回去啊。嗯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
2: 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节节我国领空。
3: 命令：动摇，动粮，起飞。
4: 动摇明白。
5: 动摇明白。

0: 果然是他，詹姆斯，这鬼崽子想咱们挑衅呢。
1: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
2: 没看清。
3: 真是笨死了，
1: 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4: 团长，他在你身后。
2: 有数。
4: 安着说。动幺，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2: 他们真的来了。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1: ？Yes.
2: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孩儿，把花送给外宾。 爷爷没吹牛吧？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Wait,
1: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3: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3: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
4: 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5: Mr. Yu.
1: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3: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1: Please.
6: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要请客，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
2: 他会说中文的。
6: 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1: Thank you.
6: 怎么样，能接受吗
1: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6: 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
3: Why you come to China?
6: 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1: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3: 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1: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3: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
7: 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
8: 詹姆斯，
7: 对，
8: 可是对方的王牌啊！
7: 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

0: 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哎，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我可听说了，
1: 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
2: 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3: 准备出击。
4: 是，
2: 我马上报告。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1: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吗？
2: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1: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2: 是。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海南岛空域，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

0: 把咱们两个人那次的战斗经过都讲完了。我没有夸大吧
1: ？No, sir, you have not.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0: 当年我在学习驾驶战斗机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歼六有几门航炮？”我说：“三门。”他说：“不，应该是四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
1: 'Mr. Y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2: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都不丢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Mr.
1: Yu, I salute you.
3: 让我们干杯吧。干杯。Congratulations
4: again, Mr. Yu.
0: 不开心呀？啊，开心。只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 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 恐怕还得继续。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爷爷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
5: 等你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下来。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 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战友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阿爹，咱这歼十五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十五太开心了。
1: 喊什么喊？谁不知道歼十五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2: 你腰怎么样？哎，
1: 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干嘛？怎么问？
2: 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地同志，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儿啊？啥事儿都没有啊！
3: 说跟我急眼了，你谁跟你急眼呢？这件事儿，
0: 等你。

0: 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0: 好。
2: 梁总，您又不舒服了？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动幺动幺，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3: 动幺收到，南海请指示。
2: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3: 熟悉过了。
2: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
3: 这是首次C类项目试飞，
2: 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
1: 明白，
3: 可以开始了。
1: 是。

0: 冷静，冷静。
1: 冷静，冷静。冲凉，冲凉，感觉如何？
2: 非常好，出奇的好，
1: 很舒适，
0: 很舒适是有原因的。
1: 南海，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
1: 南海，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
3: 可以开始了。
1: 动摇明白。

0: 大帝，这什么动作？
1: 梁总，
2: 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试飞要干什么呀？
0: 动摇，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2: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
3: 梁总，
0: 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3: 安静，安静。

0: 这个石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2: 明天继续。
3: 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4: 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5: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6: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可以了，返航。哎呀，这么重要！钟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1: 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
0: 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
1: 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
0: 是。 但有人飞过，
1: 谁呀？
0: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1: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0: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张队长，老板，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对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1: 怎么了？
0: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2: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0: 强子，
3: 到，
0: 你先上车。啊？回避一下。

0: 是，张团，但是我跟你说啊，有啥好事别忘了我。
1: 怎么墨镜？而且啊，你的事儿呢，师弟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2: 什么情况？
1: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
1: 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2: 没了，
1: 那我走了。
3: 哎，大弟，识别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1: 好。

起落！首长，您看，这边的山路炸开后，就能拓宽我们机场的主跑道。

0: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同志。
2: 马经理，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来，走，去看看。
0: 好。

0: 嗯，就是这样。
1: 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磨盘山。磨盘山。
0: 是。
1: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0: 是。
1: 首长，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 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0: 明白。

0: 齐志远，听说了没有？
1: 听说什么呀？
0: 别跟我装傻，那件事儿，你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步离得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
0: 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儿跟你就有关系。
0: 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0: 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老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
1: 儿子，有事儿再按着个铃啊。
0: 老爸，您是要脱军装了吗？你想什么呢你呀？
1: 大人的事儿。不要管，赶紧睡觉。
0: 好，拜拜。
1: 晚安，把灯关上啊。
2: 几点了？
1: 三点一刻了。
2: 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
1: 今天不行。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2: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1: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2: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0: 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儿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1: 是啊，已经报到市里了。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1: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1: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1: 让翅膀。
2: 明白。

0: 老彭，定住
1: AG， 今天叫狗屎运啊！
2: 什么？
1: 我们碰上了火
2: 鸡
1: 大队的王牌罗伯特。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
1: Under frame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way.
2: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Chinese
1: airman, hard time, bro.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3: 明白，
1: 靠上去。
3: 收到。
1: 杨总，你负责他的僚机。
3: 收到。

0: 动幺两，目标已经出现在 S
1: 机翼海区，
2: 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3: 动幺幺明白，
4: 动幺两明白。
2: 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1: 动幺幺明白，
2: 动幺两明白。

0: 我这边是海军幺二零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机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
1: 哎，
0: 这俩小子干什么？他们把我给引诱犯了。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 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
0: 不明国际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
3: 另一架呢？
0: 正在被驱逐。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3: 这个
4: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6: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8: 五千赫兹
7: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

0: 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员，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设力量。
1: 24号晚，金井乡贤蔡建楚、洪鼎庸借两家子女蔡家恒、洪甜甜新婚大喜之际，联合向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1000万元善款。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陈进福、陈希轩、李德明参加捐赠活动。
0: 25号，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1: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 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

0: 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24号下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开幕式在晋江市博物馆2楼大厅举行。开幕式上举行赠书仪式，各主办单位向创作者代表赠送作品集，随后全体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党史，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等5个单位联合举办了此次展览。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展览集中展出105幅文艺作品。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24号下午，池店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教日活动在池店镇南门外社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安全承诺、专家授课等形式，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活动现场，池店镇5家安全生产管理示范企业负责人作为代表做安全生产倡议。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月主题片和安全生产警示专题片。安全生产专家围绕企业标准化建设进行辅导授课，
2: 通过我们的活动宣讲和教育这种形式来促进企业能够提升安全意识，让他们参与到主动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这个主阵地和主战场上去，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能力，为我们池店辖区创造平安池店、祥和池店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据了解，池店辖区共有1973家企业，一直以来，池店镇采取企业自查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推动企业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排查转变。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通过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改、隐患报告奖励等机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暑假即将来临，出境旅游需求激增，为方便服务群众，高效有序办理出入境业务，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谋划、周密安排，采取多种有力举措，积极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全力创造优良的出入境办证环境。24号上午10点多，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区，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络绎不绝。
4: 要去香港，想去看看当地的特色和那个，和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吧。
0: 随着暑假来临，市民办理出入境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为方便市民办证，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高峰办理业务疏堵解压，切实提升办事群众体验感。
5: 我们启动了潮汐窗口，通过增加受理警力，缓解窗口人口人工受理的办证压力，同时配备充足的京东业务的导办人员，特别是在智能签注和

0: 自助填表区域，配备了能够熟练操作设备的导办人员，提高群众使用智能设备的效率。
1: 同时，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安排技术人员对出入境服务大厅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大厅设备系统高效有序运行。
0: 我们的金井派出所也开通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可受理泉州市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业务，方便我们住在晋南片区的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
1: 此外，在金井、龙湖、东石、安海、英林、磁灶、池甸、陈岱启用智能签注设备，可受理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探亲签注。
0: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群众，有条件的话选择预约办、错峰办，避免办证等候过长的时间。我们会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便捷、顺畅的出入境办证服务。
2: 近日，记者从金井镇了解到，金井镇山头村四条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其中三条道路白改黑改造已陆续完工，村道焕然一新，群众日常出行更安全，也提升了人居环境。
1: 22号，记者在金井镇山头村中山路和中山北路路口看到，新铺设村道整洁平坦，崭新的白改黑沥青路面格外显眼。
3: 我们这些路都有30-40年的历史啊，因为年久失修嘛，出现了坑坑洼洼，雨天的时候都会积水，后面村民多次反映了，那我们村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确实这个路确实要进行整改。
1: 为回应民生期盼，去年下半年，山头村两委牵头推进白改黑工程，广大热心乡贤、华侨、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主动捐资助力建设。短短时间内就募集资金近650万元，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3: 我们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本地乡贤，还有一些华侨、旅非华侨，这些华侨听说我们要建筑之后，也积极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村庄建设，积极的捐款。它这个也带动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捐款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氛围了。
1: 张少尉表示，除了捐款外，不少村民也主动让地借地，用于建设微景观、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携手办亮村庄。
3: 现在我们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也已经改造完成了，我相信通过我们一条一条路建设好景观的一个配套，还有一个亮化工程的一个配套，我们山头村会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有奔头。
1: 23号下午，仰安大学组织2025级新闻学专业学生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大家在行走的课堂中沉浸式感受主流媒体的融合生产情况。
4: 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5: 来自山东的大一姑娘孙夕阳第一次站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虽然略有紧张，但字正腔圆，颇有几分专业主播模样。走下主播台，孙夕阳难掩兴奋，她告诉记者，这次参观更明晰未来努力的方向。
6: 我希望我就是再提升一下自己的普通话，然后像播报能力，然后像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些基本功，希望能再提升一下，然后未来就想向这个主持人方向台前的工作努力。
5: 当天下午，46名新闻学子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指挥调度中心、新媒体部、AI 工作室、采编区、演播室等核心区域，了解和体验主流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新媒体等全媒体平台的生产和运作情况。参观中，不少同学表示，真实的新闻人背后是有趣的灵魂。
6: 我觉得这里也是充满了生活有趣的气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位上养了特别多绿色的植物，还有一些贴画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场所，就是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儿工作。
5: 当天下午，学生们还围绕新媒体短视频内容策划和制作话题与晋江融媒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7: 那这一次就是要让我们同学全面的去了解媒体的工作的环境啊，媒体的工作流程啊，媒体的运作啊，包括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

0: 特别是想了解一下，像你们融媒体中心哈，就是最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包括 AI 制作啊这方面的短视频啊、新媒体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1: 杨恩大学人文学院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于2023年11月签约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此次实践教学活动正是校媒协同育人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杨恩大学还将再组织一批新闻学子走出课堂，把实践课搬进晋江融媒一线。
2: 24号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以“听总书记话，跟党走，做新时代职业人”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为6000余名青年学子迈向技能报国新征程壮行。
3: 典礼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校领导通报2026年学生毕业情况。宣读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关于准予2026届学生毕业的决定，随后学校特邀嘉宾和校领导一起分批次为毕业生代表拨穗并颁发毕业证书。
4: 我是18年高考，然后我就参军入伍了，然后在我们的海南西沙群岛戍边了5年，退役复学以后，也是来到了我们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复学，我也是成功的录取到了我们现在泉州师范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后续的话我也是想说继续的选择升学深造，然后我也是感谢我们学校的培育。
3: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共6835人，过去3年他们在学校群教育、被需职教育理念熏陶下自立自强，追求卓越，涌现出众多先进典型。毕业典礼上，学校为各类优秀毕业生代表做最后一次在校表彰，勉励他们牢记嘱托，继续在各自职业或求学生涯中砥砺前行，书写新的辉煌。
4: 虽然作为一名专科生，但是我们要去成为一名社会，就是努力成为一名社会被需要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教育理念下，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引领下，然后我得以在这个大学方面进行一个创新。我成立一家公司，处于初期的孵化时间，未来我将去进行一个升学，然后同时做到创业跟升学同时进取这样子。
3: 一纸证书承载3年勤学苦练，一次拨穗开启一生职业远航。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的示范校，福建省双高校，一直扎根晋江产业沃土，以产业需求导向精准育人，不只传授专业技艺，更引导学生终身求知，实干立身，奉献担当，为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当晚，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举办了精彩的毕业晚会演出。
5: 愿2026届毕业生们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择一事，终一生。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我，他，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王叔，王叔，王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
2: 医生？
1: 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2: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3: 阿欣，别动手！
2: 别动手！
3: 幸亏赶到了，阿婆，
4: 阿爸，您还活着？
2: 阿欣。
5: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
6: 阿伯，
5: 大家好啊！尊敬的风林火山。 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
6: 山
5: 峰，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6: 原来如此。 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
7: 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5: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2: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5: 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2: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5: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2: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5: 将不复存在。好吧，
2: 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这是
5: 秋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
2: 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考成绩揭晓，晋江历史方向优秀学子分享学习经验。2026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三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24号，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晋江一中学子郑文丽取得了历史方向666分的好成绩。他有哪些学习经验？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时，郑文丽坦言心情非常激动。
1: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跟估分差不多，但是也没想到自己确实能考这么高。
0: 在数学科目上，郑文丽强调了心态和答题策略的重要性。
1: 考数学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心态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出来一道可能在你能力范围内的题目。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点就是说，当你一个题目不太会做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尽量先把根据已知去推条件，或者是根据要证明的结论去推，两边一起推，可能会找思路会更快一些。
0: 在历史、政治等学科上，郑文丽认为不能死记硬背，而要真正理解，融会贯通。
1: 比如说历史的话，我个人更推荐像时间轴一类的学习方法。然后政治的话，就是不能单纯的背答案、套公式之类的，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是要跟着老师去仔细分析材料，去真正掌握一些方法。
0: 在郑文丽看来，好的成绩既离不开平时的积累，也离不开考场上稳定的心态。他也希望自己的分享能对学弟学妹有所帮助。在本次高考中，晋江一中学子许明峰取得了物理方向693分的好成绩。下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学习经验分享。在学习方法上，许明峰强调了构建知识体系和学习方法论的重要性。
2: 首先要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就是每一个学科它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因为很多学科它的知识点是非常零碎的，所以就要有一个网络把它们串起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学习的方法论，就比如说我语文就适合用什么样的这个学习方法，然后数学适合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是每个学科都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在高三一年的这个探索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去逐步摸索。
0: 对于很多人认为数学需要天赋的观点，许明峰有自己的看法。
2: 很多人就是会以为这个数学是很需要天赋的，但是其实现在的这种考试形式下，其实天赋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的高。学习数学的话，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基础的知识给弄懂，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掌握基础的一些模型，然后并且要能够在考试当中把它们给辨别出来。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数学这个受到就是临场的这个临场的发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对自己有自信，不要对数学产生恐惧，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数学越来越好。
0: 谈及未来，许明峰希望往数理统计方向深造。
2: 大学的专业上我是考虑去数学类，就是数学这一类的，然后是偏数理统计这一类的。未来的

0: 然后数学这个方向就能很好的跟这些相契合，所以我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1: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留进服务工作，保障应届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24号下午，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人社局、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办的实习就业双选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专场举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本次双选会共吸引89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1903个实习就业岗位，覆盖企业营销、生产管理、电商运营、新媒体运作、产品设计、教育培训等高校毕业生比较热衷的求职领域。
2: 爱奇宝教育集团跟轻工学院有着多年的合作基础，我们企业主要是做教育行业的，而且针对的端口呢就是这个幼师幼教，还有就是托管老师这一块儿。我们主要招聘的也都是这一方面的人才，今天来到咱们轻工学院也是优中选优。
1: 现场求职学子与用人单位仔细攀谈，多方面了解企业薪资福利和未来发展前景，积极寻找适配自身的实习就业岗位。
3: 我是23届的鞋类设计与工艺的学生，我现在看到这家 iPad 的话，我因为他们也有招这个采购岗位，我目前是在361度干了1年的采购，所以我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个岗位，跟我们那个流程还是有点相似的，所以目前就会比较想要去这个岗位跳槽一下。
1: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今夏共有68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临近7月，大多数学生均已走上实习就业岗位，但借着双选会开进校园的便利机会，他们还是愿意来到现场，看能不能物色到更好的职位，谋求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众多大二学生也主动加入到实习求职应聘中来。
3: 泉州这边企业也比较多嘛，然后机会也比较多，然后能也比较能提升自己嘛。

0: 据统计，当天累计超5000名毕业生及实习生到场应聘，企业收到简历701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16人次。引领青年学子用新潮视角解构非遗命题，以赤诚表达传递文化热爱。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迁移杠上花”微综艺辩论赛决赛。
1: 决赛现场，入围决赛的4支队伍围绕非遗造假根源与手艺传承抉择困境两大议题展开激烈论辩。双方围绕非遗市场现状、监管体系、文化价值与代际选择展开深入辩论，情与理的碰撞引发观众共鸣。两场比赛中，辩手们引数据、举数例、攻防转换迅捷，评委组从论点深度、逻辑链完整度等维度综合评分。
2: 我们这次通过在准备阶段，我们去拜访那些非遗传承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非遗从书本上如何搬到台面上，也让我们拥有了把知识从书本转向实际操作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对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素养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1: 本次辩论赛由共青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泉州文脉传承，以思辨精神探索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3: 本次的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聚焦到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进的非遗传承跟非遗创新的视角，然后去了解更多的非遗文化，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只是听到非遗而已，而是真的去了解非遗、思考非遗，甚至说自己投身到我们的非遗工作当中，真正的去做非遗传承者之一。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3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油。走进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两个标准篮球场、三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七月前投入使用。
1: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3: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1: 晋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2: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1: 近日，兴瑞轻舞崇德竹艺新工厂公益汇演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向入住长者们送上节日祝福与。

0: 暖心陪伴。
1: 本次活动以星蕊轻舞，崇德竹艺为主题，既是一老一小的温暖互动，也是艺术展演、公益实践与社会关怀的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以艺传德，暖心献舞，用音乐和舞蹈传递温情与敬意。
2: 祝爷爷
1: 现场还举行公益捐赠活动，新工厂艺术学校向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捐赠一台历史钢琴，并互授牌匾，确定为公益美育共建单位。
3: 新工厂始终相信艺术有温度，也能连接人心。今天我们把钢琴捐赠给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希望音乐不只属于少儿舞台，也能融入长者的日常生活。
1: 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始终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理念，积极投身社会公益。目前新工厂艺术学校已在晋江市老年大学、梅岭街道老年学校开设游客礼礼课程，同时深入社区开展成人艺术课程，致力于让艺术浸润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生活。
3: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益演出，让艺术陪伴成为触手可及的温暖，让一老一小的故事传讲得更远更久。
0: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1: 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虚假身份信息批量电报，上村空港更立特色骗局，
1: 靠着他的流理就让他去操作了。
0: 看似诚实的台特色，所谓的内部人员到底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
3: 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
0: 锁定联合队长，抓住嫌疑人。
4: 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0: 设法对焦千万锁看，加的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设法。今年四月是国家第35个所收宣传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特色啊，本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政策。但在了2025年的详细变奏，税务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涉及1797人的大案，一个从来啊唔捌去过详细人，靠着精心设计的骗局，等阿侪人陷入骗出特色的风波来。详细先变奏。

也是当地重要的煤炭甲能源化工基地。即搭哩多山低灰、低硫、高劣质的优质动力煤，因此啊，有。

0: 底个也未歹啊，但是
1: 一个月就是10000多工资，来了之后一直就干这个嘛，所以说就一直干下来。
0: 跟其他空中的员工相对比例，楼长的工资并不算贵，但是伊已经感觉啊满足了。平静的生活，伫了2025年四月啊，去了波兰。最开始哩是楼长啊，听到段瑞的同事说的一件代志，有工友找人协助办理个人所得税的特色，交了不少钱。这段楼长有淡薄不理解，因为伊曾经啊办过特色的代志。
1: 我们退的时候，按那个工资，在个人所得税上那个上面，基本上都退不了，基本上都是零。
0: 关于特色的代志，老张当时也了解无多，但是这几年每到固定的时间，伊也会通过个人所得税应用软件，填写一个厝内人甲住房房贷等信息，减免一部分单位从每一个月工资内面扣除的缴税费用。但是这一摆工友说，因找到一个税务单位内部人员有法通帮忙办理特色，比家去申请特色啊，搁较侪。
1: 咱们退不了，是咱们退不了，人家能退是人家能退，你反正就这些这个事儿。
2: 但是觉得这里边可能是他们会有一些税务部门的关系。
1: 对，这是肯定，人之常情，都会这样想。
0: 知影呢，一个消息，老张啊一开始是比较顺利的，伊也是家己研究一个个人所得税两件当中的电报流程、专项附加扣除等规则。后来看到别个工友啊去找这个人帮忙特色，老张就带着试看卖的心态，把了工友转过来这个微信号，想要问卖家己的情况是毋是也有法通退呢？
1: 因为有很多人都办了嘛，他说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账号给了就行。
0: 老张回答说啊，就是啥物都毋免管的，说法等于也行动。微信面顶加的是一个自称姓周的查某。按照对方的要求，老张啊将个人所得税两件销户甲密码哩给交同伊。伊表示啊，等老张特色到手哩才收费。当时这个人也甲老张说，特色款是直接啊拍到伊银行卡，这是合规又搁合法的。
1: 当时是那个20%手续费就行了，完了弄好之后钱到账了，就给人家钱就行了，很简单，自己啥也不用管。
0: 楼长的阿囡啊，将消耗信息啊，托对方。后来，伊也无太在意这件代志。当时也拄好是个人所得税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楼长有时做也会问身边的工友特色的额度，无过几日，楼长银行卡得到信息提示，特色款高效。看到这个数字，楼长当时啊有淡仔吃惊，家己退得来的税款比工资最贵的一线工人退的税。
1: 一线工人工资高的，人家也能退个1000多的。
2: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你退了多少钱？
1: 我退了6000多吧，好像。
0: 按照微信面顶新旧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老张退的这个税款是通过个人所得税两件发的。老张当时啊，无任何的怀疑，阿根就将约定好的20%手续费哩转给对方。甲后侪同事同款，伊也将即个四周的工作人员推脱，甲家己关系袂歹的工友协力。
3: 当时关键那个自己不是不会操作手机上税务这个，又怕填错了，到时候找麻烦。他只说你把那个号给我，把二维码给我，他自己登录我的，他自己知道怎么填，你就不用管了。
0: 做事情代志甲心里面想法，加上朋友老张已经甲着袂少的特色款。小李啊，阿刚家己的歌色 APP 的消耗甲密码啊，交到迄个新旧的人。
3: 关键我这人也是省心，靠给他就让他去操作了。
0: 几日之后，1500块的特色通过个人所得税两件拍到小李的消耗银行卡。按照事先的约定，小李啊阿坚就向对方支付了3000块的代办手续费。保险期间，伊也对问对方，为什么家己电报信息啊只有阿少的特色，这一摆所放得到作侪钱呢？姓周的迄个人是安尼回答伊的。
3: 他说：“那个平时你们不会填，他说你们前几年那个没退了税，他说你们不会操作。”
0: 家己的特色款又。

0: 和互联会老张和小李等人啊，因为这件代志就安尼了结了。其诚信又搁往加甲淡仔特色看，是一件好代志。但因并唔知影，这张关乎所受违法的风波啊出现了。2025年4月份，滨州市社会局工作人员伫咧开展年度回审事后复查时阵，突然间发现后台数据面顶有淡仔无正常的所在。从2024年对到2025年年初，滨州几落个控股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伫咧参与时间内啊，多次收过个人所得税两件面顶的数据。
1: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好像就是似乎跟他本人的这个真实情况有一些出入。
0: 滨州社会工作人员回忆啊，最开始发现以上的只有十几个申报纳税人，尽管因电报的数据里通过各色两件的机器审查观察，但是伫个人工审查当中，收过后的数据啊，就显得阿奇怪。
2: 他本来在正常的时候，他已去2024年度他已经退了，他正常退了600，但是突然2025年3月31号从600退到7500。
0: 最初发现的黄某，也是滨州某矿库工作人员。在了以往的特色申报当中，伊每年啊会出咧到600块左右特色。但是在了2025年黄某的特色呀，有了明显的变化。工作人员啊调查了伊的个人信息，这一查发现问题所在。
3: 问题好像是出在了这儿。
2: 对，你看，他还正常。
3: 他的身份证号应该也是
2: 620427。
3: 对，
2: 但是他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子女。371726开头的，
3: 应该不是陕西省的。
0: 随着人工审核系统数据渐渐的深入，大家人啊一个一个比对，一个更加明显的疑点啊，渐渐的浮出水面。被查看十几个纳税人申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其实个因已经成功的骗出大量的特色款。
1: 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呢，这个就明显就是假的。
0: 调查当中，社会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大量空降啊，以伪造家己、享用老人、抚养未成年家里等信息，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的附加扣除款项，已经骗出高额的特色款。
4: 这个案件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是一种群体性针对个人纳税人的事件，我们在之前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处理经验。
0: 面对案例的社部大案，滨州社部稽查部门啊，选出控区单位，找到包括老张甲小李在内几落个工作人员，开展实地立户复查。直到社部人员找上门，控区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家己当时得到大量特色款的这个原因是信息虚假申报。
5: 人肯定紧张，因为自己找人家填的这个税，自己又不懂。知道人家给怎么填的，又怕他自己填错了，到时候找麻烦是吧？
1: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0: 这个案件也渐渐的上报，从含容器社务局到陕西省社务局，再个到国家社务总局，相关部门啊已经在启动联合调查机制。
6: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当时我们也在思考这种方式和手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怎么通过哪些方式能造成这么多的人啊？因为你想，他这是人传人呀，或他这个要将近2000人，这个涉及5个区域。
0: 事实上，这起案件之所以等社部机关高度警觉，是因为伊体现出监管中的现实困境。当纳税人使用一个无实的信息进入个人所得税申报特色款则。机器审核的过程当中，确实啦，无容易在第一时间识别。
7: 因为这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里面涉及的情形确实很多，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啊，所以就引起我们的重视、警觉、反思。
0: 经过层层的核查，出现虚假申报情况，基本集中在咸阳、滨州的几个矿区，其他所在啊，并无集中爆发的这个迹象。而关于作案者周某为这些矿区工作人员代理特色的作案手法，已经也明显的涉嫌犯罪了。事务单位阿坚及警方成立调查专案组。
8: 这个案子主要的难点在于，就是这些纳税人的取证，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量啊，你要找很多很多的这个受害人，很多很多纳税人去过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0: 2020年5月份，这起案件将行政复查转入刑事侦查阶段。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人数最终锁定到1797人。面对这大规模的以虚报个人信息骗取上千万个人所得税的涉税案件，办案的单位也对控告涉告的这个周某有了初步的确认。
8: 我们最开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大的这个量，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0: 通过数据追踪，专案组在10000多条交易信息当中，固定周某微信号非法牟利的证据。同时，锁定这个微信号的注册人山东某地的周红。在相关部门协助之下，办案人员通过操作个人所得税文件，模拟出周红的犯罪过程。伊通过到上村的陕西矿工绑定大量山东籍人员的信息，终于达到为矿工骗取特色的目的。
4: 当时经过深入的排查，发现这仅仅是周某这一个人做理的相关的这些事项，所以我们也很震惊，说一个个人他现在已经可以猖狂到这种程度了。
0: 2020年7月份，涉警专案组前往山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对周红实施抓捕。
9: 中国，咱们
10: 办
9: 个证。
10: 没事的，我们是陕西省滨州市公安局的啊。
9: 好。
10: 现在就是依法对你进行抓捕复查一下。这是复查证，你看一下啊。
9: 好。
0: 在搜查过程当中，周红对自己为别人办理特色这件大事并无否认，伊说并无了解这件大事的性质。但是当办案人员询问关于个人信息来源的时阵，周红表示，伊使用过的这个大量信息，皆是家己收集来。但警方在了因厝内找到一沓拍印出来个人信息册，面顶内容显示的是当地某医疗单位的查体信息。
8: 这么多声音好
9: 吗？他那个是那个要去下乡，要去为啥随访？
10: 弟妹是在医院上班吗？
9: 就是那个什么档案室什么的。
10: 就在医院上是吧？
8: 上面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些，可以填报子女信息的这么一沓资料，身份信息有名字、有身份证号，这些东西就是关键证据。
0: 当这个关键证据撤掉，周红才不得不承认，家己的小弟老母是伫了当地一间卫生院负责体检方面的工作，伊向小弟给了大量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专门用于虚假填报控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件大事情，
11: 因为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我也要认，只能说是这期间，我不懂法，他们也不是很懂法，我感觉。
0: 警察说，周红出来查核的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资料多达7000多条，已经等周红非法使用的信息超5100条。周红承认。小金将伊伫了医院的信息登录消耗甲密码交等伊，安尼行为无疑为周红实施申报虚假信息特色提供巨大便利，已经是涉嫌犯罪了。
12: 之后他就问我，就是这个不是名单吗？然后就让我给他了一些，就给他了，我也没问他了，就是做什么。你如果要是这样，我知道我就不会给他了。当时就没想那么，就想着。我姐给我要的，他还能就是坑我吗？
0: 将发现多人涉嫌偷税犯罪，交涉警联合办案。 弄清楚周红的作案手法。作案组啊，差不多用三个月时间。周红利用了家己出来人协助他人身份信息便利的这个条件，在了陕西几落个恐怖公司为上村人虚报个人信息，骗取特色。那么这种犯罪方式，周红又阁是怎啊想出来的呢？今年31岁的周红啊，曾经是某大学的文科生，毕业后啊，选择在了山东某队做保险行业，因为会吃苦，又阁爱钻研。伊阿囡仔伫咧这个行业内面，成为高收入的客体，也时常为家己的同事或者客户办理特色业务。
11: 然后去外地开会的时候，一个同事就说：“啊，我在群上发现了别人就是收费退税，你咋不收费嘞？”然后我说：“啊，这还可以收费吗？”他说：“可以啊。”然后就从这开始就开始退税了。
0: 所以开始，周红生啊，家己就是按照客户的实际情况啊，填写特色信息。直到后来，伊在帮助一个陕西边区空降操作特色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啊，将家己的信息填报啊写错了。但是也得到一定的特色经验，周红开始就动了歪心思。
11: 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别人这样操作没有被发现，然后可以操作，我也可以这样操作挣一些钱。
0: 有了安尼这点，周红阿囡啊想着家己在某医院工作的消息，得到大量个人资料的周红开始少量接受陕西边就空降的特色业务，因为这个群体收入吧相对是比较贵。填报虚假信息后，空降啊会做较高几寸甚至上万块的特色。周红每一摆啊，计有法达到20%抽成费。
1: 为了激励能够有更多的人为他介绍客户，得到的20%的佣金当中，我再提取5%付给你，就是作为你帮助介绍的中介费、好处费啊。所以这个就传播很快就传播开来了。
0: 周红的操作看起来还精细，实际啊违法违规。伊个心内边也知影，按照税务机关的审核机制，甲假冒信息啊骗取个人所得税特色这件代志做袂长久，伊意识到风险，内心早就已经不安了。
11: 我自己心里就会打鼓，他们是不是人工审核，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了？一查肯定查出来嘛。25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停，将近想停了，因为他们一直找我，一直找我，但是我就觉得再做这一个，再做这一个。就一直想着这一个问题就没停，就停不下来了。
0: 一直到检察机关对伊批准逮捕，周红啊才成功。连带啊，同伊提供大量个人信息的这个小件，也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处保候审。因为这件代志，小件的工作也无落，甲周红同款，伫了等法院开庭审理伊的案件。
11: 然后在失去自由之后，发现这些钱真是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一定要挣自己力所能及的钱，就是不要去想自己之外的东西。
0: 随着周红落网，专案调查也过一段了，但后续的涉款追缴和破获工作也开始启动。这一村700多名空降，既是骗局的受害者，也是涉嫌违法当事人。因违法讨回的涉款，唔那着追缴得来，也着追究因的相关法律责任。
6: 这个专案组最后抽调了30多人，成立了6个组，来对涉及的1700多人的这个矿工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呢，进行了逐笔的一一来对应，来还原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确定他的这个相关的数额以及这个后续的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后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考虑到空降3万多钱的作业的特殊性，社务团队也主动调整工作节奏，成立专业的团队，建筑办公区，为案件中涉及到的这个纳税人开始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更正，将因的真实信息填报了去，甲违法所得的金额相抵扣，算出因应该退还的税款。
13: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好，我们来3班倒，你们3班倒，我们也3班倒。我们不让你们请假，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去取证。你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弄白班的人嘛，先弄白班的人，后来你想那些夜班的等于说就集中起来了，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凌晨2点 才能结束取证。
0: 调控核对。

0: 反复释法，虽然也辛苦，但成效啊别见。最终，涉案一千七百九十七名违规特色人员被依法追缴涉款、抵押金及罚款，合计1573.25万。其中，179名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被行政立案，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026年3月23日，滨州市人民法院对于周鸿涉嫌偷税罪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开开庭审理。周鸿在了庭审过程中啊，表示认罪认罚。法院近日啊，将作出一审判决。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些涉案人员，因触犯了咱国家所受方面的多些法规法律呢，因着承担什么款的法律后果呢？
1: 我们呢，首先看一下矿工们的责任啊，在这个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
2: 嗯，
1: 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鸿的行为特点。那这个周鸿在本案中不是直接纳税人，但是呢他为这个他人虚假纳税申报骗取退税啊，并且从中牟利，应该说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呢也是很恶劣的。当然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其实周鸿的行为呢，不仅仅是对国家税收利益的侵害啊，他这个非法获取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也涉嫌了其他的违法犯罪啊。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周鸿的弟媳是吧？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刘某，他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非法的提供了他人的体检信息啊，也涉嫌违法犯罪。
0: 涉法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约束。一旦你触碰法律红线，代价会比咱想象中啊更加严重。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守住涉法的红线，才有法通踏实的过好每一日。好，感谢收看今仔日的涉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到999包，
1: 是兄弟。
2: 日战三千，在家吃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我是支付手续费，
4: 公家的茶叶吃香
5: 了。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儿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老君，我是冤枉，老君，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的，杀我只是还想毁我连坊，你以为我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吗？

0: 没审出来，这人死硬，再打下去就没命了。
1: 这是华信之生人伊泽善巧之后向外发送的消息，这其中定有他给陈俊道泄露的机密，线索应该就在其中。
2: 6月23日是韩东京入海的日子，这一天的前后是重点。

0: 6月23日，法善寺有香客闹事，有三人受重伤。在这里啊，
1: 五爷的联防韩执事，他会来帮我们的。6月23日并没有香客闹事，
0: 只有我、百里弘毅、月华君在法善寺。
2: 这里面说的三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们三个，对吗？去查查，这消息放往何处？是。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出拳慢了，小心！好，你别总看我，看他。嗨，嗨，
2: 下巴没稳住。
3: 打得漂亮，兄弟。
2: 若在战场上你如此容易分神，便早没命了。
3: 要不是你在那碍事儿，我怎会分神？是。
4: 直戟郎，直戟郎，那位月华君来访，已在密室等候。
2: 月华君，
4: 是。

0: 我连房的内奸抓到了，这是你们联防的内务，与我无关。
1: 此人泄密，害死了韩冬青，抓到他，韩冬青的仇也算报了一半了。 我知道，韩冬青的死一直压在你心里。我也知道那种感受，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0: 你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我只希望能减轻一点。
1: 我心里装了什么，跟你无关。
0: 我说完了。
1: 石榴叶，可能是个女人。

0: 高秉烛，高秉烛，你去哪儿？
1: 请留步，约华君，公子处有请。
2: 郎君，见过公子处。韩执事的事儿，高秉烛和你说了。事关联访机密，高秉烛并未向我泄露过。我请你来，只是想一起为韩执事送最后一程。这里是韩执事的过往，封了这册子。 他只不过就是联访浩瀚卷宗中的一册，百年后、十年后，又会有谁能记得这个人曾在这世间存在过？李华君，有人说，联访执事职位而已，无非是跟在我身边替我做事，为我卖命。 帮我照顾联访，只可惜，韩执事就是韩执事，天底下只有一个韩执事。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薄薄一册。请公子楚放心。
3: 我定会抓住春秋道的凶徒，以为韩执事在天之灵。普天下，民玫瑰社稷此之君为轻。这联访虽为圣人耳目，但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圣人，这千木阁之木凝视的也不仅仅是皇城之内，而是天下万民。所以，为了他们，即便是有十个春秋道。
4: 我也绝不后退。这真情，这个没见过这样的，没见过。这个白脸二郎我是看不住了，他非要吃摘星楼的鲍鱼羹，要不他就自己去。一碗鲍鱼羹50钱，50钱呀，这可是我半个月的俸禄啊！
5: 就是，之前我云队练，他总在一旁捣乱，令我分神，伤了后腰。
6: 我得同朝通缉告示，白脸二郎说我运笔不端，笔锋无力，脚都有抽筋。
7: 行了，都别说了。
6: 白脸二郎，
7: 方才内卫府，
6: 我们内卫府的格局不妥。一是这轴线不对，根据内卫府的地形，应该采用中轴对称的结构。第二，这内卫府还有很多地方坑洼不平，你们平日习武演练很容易受伤，还有这斗拱。
8: 手里也不对，
9: 白里二郎，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内卫府，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10: 吴妨，你忙你的，我就随便转转。
11: 把他关到大牢去。
12: 是。
13: 等等，
14: 别伤了他。
15: 是。
13: 嗯，
16: 有什么事？
17: 我夫君白里二郎在里面，我来带他回去。
10: 内卫府乃骄傲重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府里的月华君是我的朋友，劳烦通报一声，百里府的柳七娘有事求见。
18: 月华君不在，
10: 那你们内卫府拘禁我夫君，他可是犯了什么律例？若是没有，你们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呀！这煌煌神都，圣人脚下，你们内卫府做事情总有道理吧？
19: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夫君可还安好？若有消息需要告知家眷，自然会有人通知你。娘子，请回吧。
14: 进去吧。吃的喝的少不了你的。月华君发话之前，老实在里面待着。关门。
13: 是。北斗君。 我是那天在天香楼的李记，那个活人不是我杀的呀，我是被冤枉的呀。哎，哎，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呀？
19: 我没犯事。哼。
0: 没犯事能被关进这内卫府的黑牢，我是犯了个人命案子，但我是被冤枉的，我不会是推了他一把，谁知他当场倒地不起，还七窍流血。关，
1: 这能是我打死的吗？七窍流血。
0: 我阿爷买通了仵作，仵作说他内脏进腑，你说这能是我打死的吗？
2: 内脏进腑，
3: 杀之蛇毒，人服之利死，外表无异，脏腑尽毁。
1: 杀之蛇毒，产自细雨，毒性诡异，活人服之利死。
0: 此人身体可有外伤？
1: 仵作说了，说他身上只是内脏腐烂，像是死了几十天以上的人一样。
0: 那旧伤呢？
1: 应该也没有，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患病之人。
0: 看来又是杀之蛇毒。
1: 什么毒？

0: 你可知道这户人叫什么名字？是你在喝中？
1: 来了，好久不见了。怎么突然这么身份啦？怎么突然这么身份啦？哟，这在哪里发了财啊？打扮成这样了。想喝点酒吗？好啊，我这为你预留了上好的前和葡萄酒。各位，今天提前打烊了，明日再来吧。
2: 好了，这是最新的鱼洞。
3: 富裕郎，有人求见。
4: 谁呀？
3: 我家二郎无故被关在内卫府，阿月不在，凤玉郎能否给我一个说法？
4: 放肆！百里二郎在内卫府吗？

0: 你还愣着干嘛？
1: 白莲二郎，请吧。

0: 每次来你这儿都拿最好的东西招待我，让我像回家了一样。谢谢。咱俩认识多久了？7年5个月，03天。时间真快。
1: 我还记得当时这个赌场没有这么大，那个时候老板叫康九郎。嗯，你当时还说他是你丈夫，然后呢，他就欠了一屁股债，突然消失了。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你一个人经营这么大一个赌坊，还是多亏了朋友们帮衬。
0: 尤其是你，这些年你为我挡过酒，追过债，有人跑到这边闹事，也是你护我周全，谢谢。

0: 我入联防了，
1: 我知道，
0: 就是华庆之卧底十余年的地方。
1: 我知道你顶替了韩冬青的位子。

0: 5年前我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只有我自己活着。大理寺的臣妾被杀，杀手是给了我活路。其实我不是没有猜疑，我只是不想多想。娘娘，你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瞒着你了。这一天，我想说说我的事。好啊。
0: 说，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阿爷为了一袋米，把我卖给了路过的一个异乡人。你知道那个异乡人是谁吗？
0: 春秋道的人。

阿爷看都没看我一眼，走了。要神道呢，招了上百个我这样的孩子，把我们关在一起，叫我们练功，还有杀人。

0: 你知道我接到神道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杀光所有的人，杀掉所有的同伴，最后只允许三个人活下来。我当时就在想，只有三个人活下来，我或者算了，杀。 杀！杀！杀！杀！杀！因为其他的两个人也让我给杀了，那时候我就知道。
1: 人命啊，不分贵贱，不分好坏。只要能活着，达成任务，杀多少人都可以。杀多少人都可以。所以你杀了康秋郎，他根本不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任务。
2: 任务失败，我自会去找秋神那领罪。
3: 师妹，正是何言。
2: 掌秋使说，你不用再回去了。
3: 师妹，我在这神都城待了有近十年，大炼金圣魔方有5-6年之久，我替掌秋使做了不少的事啊。你这个时候要是灭了我，神岛这么多年在神都当中的经营可就全白费了。师妹，我知道了。 这次任务是我找姬相公，耽误了大事。你跟掌秋使能说上话，你替我多求他几句，真的无奈一次不是。
0: 掌秋使说，积善薄方的事，以后交给我来管。

0: 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你呀，我才知道人生有另一种活法。
1: 康九郎生前欠的钱啊，今天由你来还。你要是识相呢，我带你回家，保你衣食无忧，如何呀？
2: 如何啊？
3: 哎呦，看
4: 都不想活了是吧？知道我是谁吗？不良史在此，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女人，谁要敢碰她，你们我会把你们的舌头割了喂狗。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你要是识相，我今天放你一马；如若不然，
5: 你叫什么名字？
0: 娘娘。
4: 娘娘，给我做个证，今天不管在这儿死多少人，只要公堂问起。就是这帮人先动的手，往后站点，再往后站点，还往后站一点。

0: 我今天先放你一马，你给我等着！谢谢你。啊，小事儿一桩，本来还想杀个人解解闷呢。 你一个小娘子在神都开赌坊不容易，要是撑不下去了，就把它卖了，回去好好过安生日子。
1: 英雄，你叫什么名字？
2: 高秉烛。

0: 我当时太天真了，我还自不量力的去救你。
1: 你这么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早都知道我不会杀人。
2: 你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吓唬那些泼皮，我只是觉得啊，你明明从来没杀过人，却愿意为了我素昧平生的。

0: 感动。不是，来不及了，认识你太晚了，我停不下来了。5年前，你跟你的兄弟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1: 你没有资格说我兄弟。
2: 哎，快到了吗？
3: 快了，就在前面。

就是你这双手，一刀一刀捅死了我的兄弟，对吧？我竟然还把你当做我最亲密的朋友。5年后，那对父女也是一样。

0: 那个女孩只有十二岁，你知道吗？然后你杀了陈缺，你故意把那个小姐留在那里，因为你知道我会去查，果然我查到了这个手机是连山童做的，连山童只能和百里岩有关系，所以你煞费苦心的引我去百里家，就是希望把百里岩的死栽在我的头上。百里府办喜事之事，有没有办法让我缓解去？
1: 你为了让我死心，引来那么多船夫在这里吵架，大吵大闹就是为了让我听到，然后你故意引我去到船上，让我跟你搏斗一番，让我以为我杀了石榴烟。
2: 如果我不这么做，你早就死了。无数次。 你挡在我面前，扰乱神道的计划。换做别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不依不饶地追查下去，即便是我利用替身，都没能骗过你。作为石榴叶，我早杀你百次千次。 但作为妖娘，我真的下不去手。

你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这一切还是被你看破了。

0: 高秉烛去了何处，他在追查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他是去了什么地方，还是见了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应该很了解高秉烛，这么多年来，他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他进入联坊就是联坊的人。联坊，希望他丢了性命吗？你，还有公子楚，能保护他吗？我能。告诉我他去了哪。
2: 你怎么把胡子刮了？
3: 是时候了。

我这儿平日里迎来送往的无限风光，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终究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你。我好羡慕吴思月这个小娘子啊，她可以正大光明地陪着你，做那么多事，而我为你付出再多，也不能告诉你，就因为我穿了这身。

我跟你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杀了你。你死了，我就能活。

高朗，对不起，我不会再骗你了。

死我！你会不会？你会不会？

0: 怪不得阿月这几日一直躲着我，原来是背着我在做大事。
1: 此计是我与月华君共同定的。抓捕凶嫌是内卫的职责，他不能拿你的命去当诱饵。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0: 幸亏他还是有点分寸，及时把你送回内卫，才没惹出什么大的乱子。
1: 但内卫府。
2: 护不了我一辈子。你想好了，就这么回去，不需要内卫保护。嗯，舍死由命。哼，还挺洒脱。
3: 二郎，
4: 亲娘。
2: 二郎，太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没事吧，二郎？
1: 我没事。
2: 人没事就好，他们有没有亏待你啊？你有没有受伤啊？啊，我看看。
1: 亲娘，我没事。
2: 没事，你没事就好。二郎，我们回家好不好？
1: 二郎，
2: 那边府的饭菜你是不是吃不惯啊？我来的时候特意买了你爱吃的点心，你吃两块。还有这个，二郎。
1: 想说什么，直说便是。
2: 对不起，
1: 我以后要道歉。
2: 在刘白楼，我贸然闯入，破坏了你跟阿月的计划。
1: 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怨不得你。
2: 我明白，你对我恶语相向，是怕我危险，想让我快点离开，骗我的假话。
1: 有半句是真的，能离我远一点，对你我都好。

0: 二郎真的怨我？我现在是众矢之的，春秋岛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你离我太近，会危险的。
1: 二郎，我不怕。在连山的时候，你为了救我还受了伤，后来在留白楼又为了我以身犯险。二郎这般对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有人敢要伤害你的话，我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护住你的。
2: 停车！
1: 怎么了，二郎？
2: 你先回家，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1: 可是，二郎，我
2: 听话。

0: 给你做两羊肉面，赶紧趁热吃。
1: 叫我来就是吃面啊？
0: 今天是你的生辰，还在里面加了鸡蛋。

0: 能救我一回。
1: 不管你在外面过什么样的日子，只要你来了这里，应当安心吃好睡好，哪怕只是短暂避风，这里也有最好的角落。

0: 刚刚我都看见了，楼下的人，他就是石流夜。那你的仇算报了吗？
1: 叫什么报了？这么多年一直追杀的仇人，竟然是我身边的朋友。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亲娘，二郎呢？
1: 二郎去办事儿了。
0: 办事儿了？这么晚了，他自己一个人，他去哪儿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哎，你还质问起亲娘来了？你家二郎可真是不像话，亲娘辛辛苦苦把他从内卫府给救出来，他倒好，半路撇下亲娘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嗯。
1: 哎，
0: 亲娘，二郎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1: 二郎说：“听话，听话。”
0: 哎，亲娘，这二郎到底去哪儿了？听谁的话？让谁听话？

0: 这些年，你就是这么过来的。
1: 既然来了，一起喝点吧。

0: 哟，老君，实在抱歉，今天我们这儿不做生意，您还是到别处吧。我不吃饭也不住店，我来找一个人。
1: 您找谁啊？
0: 一个胡商，叫康占比。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他的尸首。
1: 哎，郎君，我们这是客栈，不是练尸房，您还是请回吧。
0: 我听一个人说，这康占比就住在你们客栈，也是被你们的人拉回来的。
1: 哦，尸首早被河南府的人给拉走了。
2: 康占比来自客部，非河南府下辖庶民，河南府是不会查处此事的。他的尸体理应送去南市的黎生院，不过黎生院有规矩，尸体沐浴清洁，禁止三日方可受理。若没有猜错的话，这康占比的尸体此刻应该还在你们店里吧？
1: 哎，郎君。
3: 你终于替兄弟们报了仇，也不枉这么多年你吃的苦。如此快事，今日我陪你醉一回。

0: 你既已进了联防，应该会有更好的住处，你为何还要住这里？这不好吗？我挺喜欢这。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跟活人打交道。 看到生机勃勃，我就害怕。路边的花，大小的人，这些离我这么近，它都跟我无关。每次见到这些，都好像在提醒我，提醒我的苟且偷生。这多好啊！也没有活人。
1: 充斥着死亡的味道，我待着就踏实。你说，哪叫苟且偷生？
0: 我的命是借来的。

0: 杀吃杀多，就是这个人，快抓住他！快！
1: 不是歇业了吗？怎么还有人进来？
0: 不是，他硬闯进来的。要说咱们直接报官算了。
1: 这所谓抗金比那帮五官家里没把这八张皮，你还要报官？
0: 哟，
1: 这不是白脸狼吗？
0: 白脸狼，
1: 您这是？
2: 前几日我还琢磨，想请白脸二郎来本店试试菜品，给些评价，没想到这么巧，您竟然自己来。来来，尝尝。我不是来吃饭的。
1: 莫不是白脸二郎嫌这些都是冷食？
2: 要不我让后厨起火，再给你做几道热餐。我真的不是来吃饭的。
3: 白脸二郎不想吃也行，您帮我看看，这木牌上是不是少了两个字？
2: 康占比死在天香楼，贵客栈为何要把他的尸体拿回来？
1: 这是客栈的规矩，如果住店的客人意外身故。
2: 客栈要负责帮他收验尸身，再等亲属来领取。若是无人领取，客栈还要帮他安葬。这规矩倒是挺仗义的。他出事至今已经两天了，就没有什么亲友来问过吗？
1: 这个胡人是一个人住店的，他无亲无故，我们等了两天，到现在也没见人问过。
2: 他是做什么的？
1: 他自己没提过，我们也没问。
2: 那他的行李物品呢？
3: 官府人来过一次，说是物证全收缴了。那他之前住的哪间房间？我想去住一晚。
1: 啊？不，这也不合适吧？毕竟是死人住过的房间，房间还没彻底打扫过呢。

0: 月华郡，出了何事？
1: 北斗军司官百里二郎正在受罚，跟我去趟机场赌坊。
2: 风云郎有令，跪满12个时辰才能起身。你是替我办事，要发也该发我，回头我去跟风云郎解释。走。
1: 白灵儿被风云郎放走了，我没拦住。他去了何处？
2: 有亲娘亲自接的人，应该是回府了。你去积善伯方收敛十六爷的尸体，再通知大理寺查封伯方。
3: 是百里二郎让我拿这个到府上取饭去呢。

0: 请问，咱们府上是谁做的？请问，咱们府上是谁做的？请问二郎在什么地方？啊，广陵客栈。你确定这是二郎亲笔所写？
1: 合适，合适。
2: 白脸二郎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3: 拿了这块牌子去白里府领钱，我们有吃白食的习惯。
4: 来人，带一边梁二郎住！来，白梁二郎，您这边请。
5: 上客，上客，上客。
6: 上客儿子怎么跟二郎平时写的不一样？
7: 云芝，
8: 带他去账房。
7: 跟我来。
8: 二郎，
7: 石碑。
8: 月华君，
7: 这么晚了，你要去何处？二郎呢？
8: 二郎可能出事了。

0: 中国饭。
1: 这高兴怎么还不来？哎呀，得那高兴，
2: 先吃了，快放下。
0: 青石银河，岁月折伤。
2: 小
0: 人，
2: 小
0: 人，不留分寸。
2: 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小饼子，这芝麻得炒熟了放，要不然味儿苦。你妹妹最爱吃我做的青果糖了。

0: 季离开内卫府，为何不回家？跑这儿做什么？
1: 一名胡商，名叫康占比，死于沙赤蛇毒，生前就住在这里。
0: 沙赤蛇毒？
1: 嗯，赶紧的。
0: 都是左脚。
1: 这客栈的掌柜的，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这是何意？
3: 康占比的房间里原本有两处木屐，你派人打扫时收走了一双。
0: 那又如何？
1: 这房间里除了康占比，还住过别人。
2: 没有没有，就一个人。
0: 内卫月华君来此查案。月华君是在下趟错了。你们的客人都要登记造册，册子呢？
2: 这店里有客人身故，册子早就被河南府调走了。
0: 胡人死亡，桂离生院销道。
2: 河南府最多只是登记入册，绝不会把住客名单拿走。
0: 到底在隐藏什么？
2: 这康占比并非独自住店，如今人已经死了，你现在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同伴都已经失踪了？
0: 我要心生侥幸，侯市长。哎呀！
1: 康占比那次是被送来之后，我立刻就派人朝那个人，可是到现在连个阴影都没见到，两个户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我这要是说出去，我怕给自己惹来大祸呀。康姓少见，康占比与康金，应该都是西域苏德克部人，苏德商队往来西域和中原，这二人，应该是随商队而来的。
0: 这康金是何人？
4: 这若是不从实招来，你的麻烦可比眼下大得多。
2: 月华君有话要问，在下会如实相告。

0: 兄弟们死了，阿娘也死了，仇人也死了，就剩下我自己了。你说这是不是所谓的天煞孤星啊？<笑>
1: 天煞孤星，
0: 活着是为了报仇，如今仇报了，还能做什么？
1: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呢？嗯，我阿娘因我难产而死。2岁的时候，阿爷也走了，兄长为了养大我，就进宫去给圣人做上山封雨。你知道上山封雨是做什么的吗？ 就是替圣人超度的。按照你所说，难道我也是天煞孤星了吗？你以后也会嫁人，活到七老八十，子孙满堂。总之啊，你会平安顺遂的过完这一生的。
2: 知道，阿娘、兄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我成长，不是让我在这自怨自艾的。人生在世，当做想做的事，当陪想陪的人，这才常规。
1: 高秉烛，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条借来的命，除了用来报仇之外？

0: 还能做些什么？这神都可真烦我！小娘子，可比不良姐好多了。
1: 娘也不会，救我一辈子，是娘不好，娘没照顾好你，也没照顾好阿达，你们要替娘。 好好的活着呀，
2: 小饼子。

0: 裴厅长已经彻查过了，没有任何其他可疑之物。
1: 封门。是。
2: 人是谁杀的？
3: 丁战就是了。昨夜高秉烛进过都阁。
4: 石榴月谨慎多年，与高秉烛打交道也不是三五日了，怎么会突然被察觉了身份啊？
5: 弟子打听了，之前百里弘毅在刘白楼约见的那个人，并非工部剑修，而是大理寺裴剑手下。并且那日，那位月华君也在，石榴月的死恐怕与这三人脱不了干系。
6: 饿了吧？啊，没胃口。咱们是穷苦人家，能吃顿饱饭啊，那做梦都能笑醒了。你现在是出息喽，成贵人了，还没胃口。
5: 我记得小时候我扔了半个果子，你也是这么骂我的。
6: 你们那帮小兔崽子，成天就胡作非为。
5: 那就得好好教训。哼哼，我们那帮小兔崽子，现在也只剩下我了。在这不良井，我也就你一个亲人了。哼，胡说！你妹妹阿檀呢？你不找了？
6: 5年了，我找遍了神都，哪里还找得到？

0: 小叔，嗯，你说我当年要是没带小五他们上去，他们肯定也像这些人一样，
1: 人不人鬼不鬼呗。 小饼子，你是见过世面的人，你说咱不良井人到外面，真就这么罪大恶极吗？
0: 当然不是，
1: 活在不良井本就如同虫鼠一般，暗无天日。我知道。

0: 让他们有一天能活得像人一样。杀死小五他们的不是你，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头上，你就是想的太多了。
1: 仇叔，这些年我到处找仇人的踪影，一日也未曾停下。如今事了了，我才能静下心琢磨一些事儿。石榴叶害了小五他们，可石榴叶也不过是把杀人的刀，掌控这把刀的人还藏着呢。
0: 怎么，你觉得光解决一个石榴叶不解恨？
1: 我是觉得王登城、石榴叶这伙人，他们都有私心，做了恶事，确实死不足惜。但那些利用他们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毁去一切的幕后主使，是更大的祸害。
0: 恶人自有天收，我就不信老天会瞎了眼。你该做的都已经做到头了，剩下的就别管了。天塌了，有高个顶着。哎，行了行了，不想了。既然这仇都已经报了，回家吧。
2: 家。
0: 哎，你个臭小子，家都不记得了。我告诉你，这不良警人再怎么打你、骂你，这儿都是你的家。
1: 就算为了这个家，我也得撑下去。
0: 那你这就算是想明白了。
1: 起码想明白一点，我活着还有用。老娘成为石榴叶，害了多少人命？王登城出卖不良警，险些毁了咱们的家。这背后还有阴谋，还有人可能会毁了我所在乎的一切。我的命还有用？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菠萝蜜是什么？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汉廷为江无言秀，拜见大贤母啊！
1: 请去，请去，
0: 贤母千千秋。
2: 你想要来与阮大贤母会多吗？
3: 那就带阮大贤母迎娶昭君公主，等回凉亭，才请你做为了。
0: 嘿嘿嘿，我非常乐意去凉亭为恁作为。哎，只可惜啊，你娶到去大汉公主，不是你所看见的王昭君啊。
4: 何位救生？
0: 不是王昭君。
4: 哎，汉天子若将昭君公主给我，来中都边关呢？
0: 哎呀，天子喜欢之前并无记得王昭君，记得王昭君之后啊，也伊就反悔咯。
4: 胡说！来官无戏言，何况大汉还是礼仪之邦，怎么出你还你？等。来挑拨你的居心何在？
0: 哎，我这片好心，托你当作女官交费啊！
2: 像我知影伊会反悔呢。
0: 哎呀，大贤母啊，贤母，是天子灭掉我进宫门，喊我一个月之内，找到相貌与王昭君相似的美人，我一听就明白天子用意，急忙进谏莫失信。天子的英俏意味深，我愈想愈惊，忙逃脱，急求贤母庇护小人哦，庇护小人啊！
4: 莫言秀，你再开也不低调。汉天子已允准我背你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还回匈奴。
3: 莫言秀，你这位老半骨家，我就抬了你。
5: 燕公公告，
4: 有请。
3: 君王有意留春主，上千的计，速退敌。啊，多谢母，
4: 燕公公。

0: 今夜来访有何见教呢？
1: 万岁有旨，何请家中的强族之间是难以调避，因此要留大神母几点一个月？
2: 几点一个月？
1: 天子命王公大臣的轮椅有作动，宴请大神母。
0: 天子龙门感激，我见。哇！我有燕公公听言杀大辈
1: 啊！不！我要公务在先，死不容辈，死不。
0: 多一礼敬咯，要什么公务呢？
1: 哎呀，不我大神母，君臣恭敬，无职为公，畏罪占道。两岸大路，因此急需冲那归岸，故事了。
2: 大神母，我来无言受所言，
3: 不去啊！
2: 大神母，韩天子分明是求咱冲路啊！
0: 哼，燕秀，燕公公。先要断事

0: 有天官地红天子显示该显就最敢把来中龙俺个比他我成凶
1: 我做凶
2: 好
0: 明日去见汉天子就是北雄龙弟子斩波我不传告北我不刮回龙庭严加红化动作引擎赛以管汉王行义
1: 行
0: 文将军
1: 在
0: 一家休息平中一旦汉天子轰行咱就多着魔延秀轻骑快马出中安
1: 遵命

就要怕了，这香港之内就要一点动静都无啊。你是代替公主好亲的，就应该像真的公主出世那般隆重，真的啊。替大家怎能一路真的

西宫。

爹爹

上

0: 平哥，禀心，禀心呐、啊！
1: 下万岁。
0: 这吊棚，
1: 皇兄，这是家家千秋红姐。
0: 哎，不用红姐了，用不着了，用不着了。
1: 这吊棚难得西吗？红寒啊！
0: 亲家不必忧虑，你将迎流哥哥。
1: 啊！
0: 可恨莫言秀，清心点数。殿修王妃将听埋怨咯，殿为报告已将天价日子向后推移呀。殿命有事，行此冒死倾家之人退日何患？殿不为你做金。我话为党交粮，破日锦绣，董小必备，勇枪红。红日为交易，为在这里吉祥。天家来，金将玉印。天家来，金将玉印。
2: 金将印，金将印。

0: 出什么新衣小河不小汉，点么的小汉就小汉安
1: 陛下。
0: 我们啊啊点名的行刺冒死红教官吉林西秀刺高。
1: 哎呀，这比起鸿门岭干也可困难了、啊、
0: 就是上天的命也得为点刺来。
1: 是就是令以暗令有事四次避免行凶。啊陛下，奴婢有要事禀报。
0: 刚
1: 大相母已经连夜奔出长安。
0: 哦，骨多孝已向殿报告了。
1: 骨多孝所做事就叫大相母奔出长安，另有特留啊！
0: 另有特留，
1: 骨多孝是死里不用碉堡的，你还得相母发落去，多讲无言秀，哎呀，可是。
0: 何人命？
1: 伊是大汉天子不守信，伊就要反变入寇，应该死啊！哦！
0: 鲁门啊啊！锻炼国边塞，严定一探
1: 是。
0: 走了。莫言是犯了欺君之罪，将他擒拿归案，严天不贷。
1: 是。奇妙旅馆高将无忧哎，
0: 卿家不必担心，莫言秀就是躲到天涯海角，定也不将他擒拿归案。
2: 陛下，就是两个莫言秀，要莫言秀，没言秀啊！
0: 什么？无言秀、没言秀，都是卿家的秀人吗？演的多了，演的多了啊！
2: 陛下。无缘秀没缘秀是发自小人之辈，陛下你身边要不就小人呐、
0: 啊、点以后就请君子啊还小人啊。哦，天哥，来，今朝脚印莫在万

用。

心怎样过，最破啊路，最修破路，哎，听。

秀画江湖浓点，看胜你天子用贤威，坐下家人都难去用心，说胜你天子的国王贵。

三桂花弄酥啊。

0: 将军，
1: 将军，将军，
2: 将军，将军，将
0: 军，将军一去，
2: 生
0: 有何处啊？
3: 陛下，
0: 以廉为谦，江山为重。
3: 陛下，陛下莫灰心，将军要回朝之日啦！
0: 啊，汉三爷，汉将军之子，哪里呀？
3: 不敌塞外科，再托何言？一见无白地，必将为所不见。
0: 上文，你命令火上教官出边关。
3: 领旨。留教官，教官偏不留，这里何患去诀别曾子游？我明白了，命运好歹可改记，把握机会有问题。

0: 少年将军好面善，新婚喜别泪满腮，万切忌惮冷杀灾，醉的一去回不来，几番就要改革灯龙颜失去，风何待？离家万里音信断，亲人生死多难猜，志穷交切挡袂掉，再到你他人怀，穷人相逢忍不住，吹气脱落必无碎。原来是你老爹哦，
1: 王大哥啊，我来叫你，你如何不理不睬呀？

0: 嗨，人老了，耳光重了，无听到啊，
1: 无听到。哎，你莫来了
0: 啊！你到了，
1: 啊，对，我就
0: 你到了，哎，你到了，哎，
1: 王大哥啊，王大哥，哎，王大哥。你是这个好小心，皇上将派王昭君出塞和亲。
0: 啊！
1: 出塞和亲。哦！
0: 王昭君出塞和亲。
1: 是啊，边境就此安宁了，难拽老兵啊，可以改嫁归田了。
0: 嗨。自从高祖即位以来，朝廷与匈奴是拍了又和啊，和了又拍，那即拍和拍，唉，边境归人安宁啊，改革归田都难处，哼，怕是我也不信。
1: 这摆那是回不去，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0: 别忽悠了，我的酒红鞋带去了。

0: 想拜见昭君公主。
1: 相公请起。
0: 请公主。
2: 李相公，请将军开了城门，牛心桂林传赛。
0: 归赛，现我有骑兵马来200名，且渐晚出赛啊。
2: 哦，莫非是龙天迎亲的马了？
0: 六师迎亲的马，何以渐红红呀？
2: 将军，用我出去扎狗和面
0: 请。请公主行完太地，
1: 将军，我们就红河带跳舞一番。
0: 官司们，何为昭君公主定领红河带？

0: 敢，不敢嘛。
1: 老人家，你思念多年，辛苦了。
0: 饱经风霜，心如磨，不知什么叫辛苦。哎呀，日出寒冷，风凉，鬼看到都会惊怕。昭君公主，赶紧趁早回朝吧！
1: 敌人离还，何安见你呐？
2: 哎呀，皇上有诏，公主欲有回朝之意，奴婢立刻护送返回长安。
1: 来
2: 有皇上顶了，揢了便婚，有将士到。

0: 是不在身下面，老奴已经来了四十八载。
1: 奴人家，你知道我这个叫丁老三被老滚吗？
0: 丁老三，哦，一打吞吞咬咬来了三丁老三
1: 啊！现在的呢？
0: 都总在这红河大厦。红河大厦文累累，买都是身边的失踪啦。因为面朝西北，背向东南，李总。
1: 不梦
0: 不梦

0: 静咯，我要烧起浓烟。
1: 哼，我娘啊，我娘，
2: 何汉你何进，你为何用幻变金？
3: 哼，汉天子言你不信，俺们带大相物寻一困。
4: 啊！
3: 你看真嘞，也是假。
4: 我看卖，我看卖，我看卖。
5: 无言事。
4: 文将军，眼前这位乃是假。
1: 无言事啊！你站住！
3: 老婆，你暗在金帐中所见一点无差。
4: 当时你只是幻梦迷真观看，我共逐个话，一支关门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军，请看。要分真一个只看一粒鸡呀！
3: 太暗看来，
1: 我想无功。
5: 小姑拜见大相母。
6: 宫殿一边铭记在心嘛，
4: 大相母啊，你是假呀、啊！
7: 我胡汉义，最恨的就是高官阴红你。
1: 放了！
4: 了灭！了灭！了灭！
7: 汉天子既然出游戏，我不向南灭火，汉天子万岁！满满岁！
1: 大相母，皇上御史交关公主紫绣金燕，鸾髻红脸，仪同汉朝皇妃，也将你后监教改为金陵，以示孝敬干戈，边疆延陵啊！
7: 天子龙武，
8: 洪大哥，你输了。
3: 好，好，好，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7: 我不雄表天子，将今以后雄罗一汉合为一家，剑锋交关公主为名我燕姬。
9: 安顺。

0: 行，棒棒。
1: 信。

0: 嘿嘿嘿，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1: 哎，
0: 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
1: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金融系分太高，新闻系这分数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啊，估计够呛。哲学系分倒挺低啊，但你觉得你学得明白吗？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学校，不一定要考我们学校。
1: 可是，我想跟你在一个学校。
0: 那也得量力而行嘛，对不对？
1: 我会努力的，小歪哥，你就说报哪个专业吧。
0: 最近我们学生会来了几个外语学院的女生，气质都很不错。我觉得女孩子学外语挺好，毕业之后可以去外企工作，或者去当英语老师，体面，收入也不错。你就学外语吧。

0: 儿子，吃点小橘子。看什么呢？
1: 老师让我们选一个目标学校，我看一看。
0: 你自己怎么想的？啊？
1: 我还没想好呢。

0: 你还是想考美院是不是？问你话呢，是不是？你答应我了，你不考这个？吴凯，我告诉你，美院、画画、艺考，你想都不要想，不可能。
1: 看了几个学校，我还是觉得画画适合我。我差点毁了你，你忘了？啊？我真是后悔让你学画画。凯凯，妈都分析过了，咱们就报财经大学。 以后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到哪儿都不丢人，行不行？行不行？

0: 躺床上看手机最伤眼睛了，晚上休息吧。
1: 爸，最近班里让我们想高考志愿，觉得我报什么好啊？
0: 要填志愿了？
1: 也不是，就是让我们先定个目标，回头得贴到墙上去。
0: 自己有什么想法？还没想好。你们什么想法呀？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不管你考哪儿，爸爸都支持你。
1: 那我回头也再问我妈。他肯定也会支持你的呀。怎么，记上仇了？不是，我是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所以肯定得问问你们的意思。
0: 你先填个意向的，我和你妈也帮你想想，好吧？我玩手机了，早点睡。

0: 选哪个好呢？
1: 最好的医科大是哪里啊？
2: 华清。
1: 那就考华清，要考就考最好的，我相信你可以考上。

0: 早，老师早。老师早。我医院没事。
1: 你干嘛你？这跟我有关系吗？有。你让我跟你混，我跟了；你让我高考，我学了。
2: 但怎么还有填志愿这回事儿？当然要填志愿了，志愿就是目标啊，大哥，这是高考啊，你人生目标你要填上去啊。
1: 我那目标没法往上填。
2: 你人生目标是什么呀？
0: 干过我爸。
2: 你这个很抽象。
0: 你要填具体的，比如说你具体喜欢什么，你用你喜欢的事儿干过你爸，这个是人生目标。我喜欢什么呀？我哪知道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那些事儿都不靠谱啊！我喜欢吃、打篮球、打游戏，这些都不行啊。
2: 那也不能这么说。 任何事情做得登峰造极都是事业。你说吃是又美食家，白吃人家还给你钱。打球进国家队为国争光，但你现在有点晚了。还有就是游戏，游戏可以啊，游戏和计算机沾边儿，学计算机你学编程，学编程就能用得着数学，我也不。

0: 我不会白教你，这算条路吧？嗯，你先帮我记着，算账。好。
1: 王放，我欠你的吗？哎，王放，哎，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走，上江边去。
2: 我要去西北政法大学。

0: 还没想好呢。没关系，人生大事慢慢想，空白的也可以填上去。
1: 同学们都不要紧张啊，如果没想好，把空白的字条也可以贴上去，空白代表你们有无限的可能。还有谁没贴吗？
2: 老师，
3: 还有人真没贴。
2: 没事儿，你贴吧。

0: 王放，
1: 干啥？
0: 贾坤
2: 啊？
0: 人真不会是你吧？
3: 啊？
0: 谁呀、啊？
3: 我呀。
0: 妈，您怎么来了？
4: 同学们好。
5: 我给您发信息，你没看呢？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我才上来找你的。什么时候下课呀？
0: 我上课的时候不能看手机。那个，您先去吃饭，然后我待会儿。
5: 等，同学们，我是你们郝老师的妈，啊，你们叫我师母。师母不太合适吧？
0: 师母是我的老婆才应该叫师母。
5: 那他们应该叫我什么呀？
0: 豹纹女侠。
4: 随便啊，你们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叫我阿姨也行，叫我奶奶也行，叫我就这么叫吧。
0: 我们上课了吗？
5: 我说两句话。马上就该高考了，是不是啊？紧张不紧张啊？
6: 紧张。
5: 哎呦，看看你们一个个这小脸啊，面黄肌瘦的。哎，我说呀，嘱咐学生们一定要加强营养，知道吧？只要营养够了，精神就好了，是不是啊？不过呢，奶奶跟你们说啊，这高考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放松就行了。你们知道你们郝老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哎呦喂，那叫一个淘气呀！在我的管教之下，很轻松的就考上大学了。所以啊，你们放松，尽管放松。啊，我还想问问啊，你们郝老师给你们上的课怎么样？好不好？
7: 好。
4: 哎，对

0: 先，你待会儿吧，你先吃饭，然后你我还有一件事儿，去站到那边去。
1: 我站那儿干嘛？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
0: 哎，别拍了，我性格。给你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啊。哎，站好了，看见他，站起来。
2: 钉子步，钉子步，前面来一个胜利，胜利，胜利，耶！好，一、二、三，哎，OK，太好了，
0: 行了，就这么着了，我走了，拜拜。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2: 仨杯子吗？还有谁要来啊？
3: 儿子，来，陪你爸喝一盅。
2: 这是什么情况，爸？你这被大人吓着了。臭小子！
3: 今儿是你爸的生日，忘了？嘘，吓着呗。还真是。哎，妈，我能不能以茶代酒？废什么话呀你啊？拿茶忽悠你爸爸呀？不是，妈，我呀，在当了老师以后，就发誓不再喝酒了。我得为人师表啊，我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怎么上课呀？
2: 行了行了，来，妈先敬你一个。妈真伟大。哎，慢点，慢点，这是八千杯妈。哎，爸，
3: 生日快乐！
2: 老好啊，听见了吧？啊，你儿子呀。 又回去当老师了，开心吗？妈，这些年也辛苦您了，我爸走得早，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啊。臭小子，你呀，从小到大呀，就没让妈省过心。
3: 那次你爸刚一走，你惹了多大的祸呀？啊，跟人家打架。这
2: 事儿不能怨我，妈，事出有因。他们要不抢我表，我绝对不会下那么狠的手。我打得狠也是为了跑。哎呀，还带着这块表呢。你说说啊，你爸爸这一辈子当老师啊，苦了自己一辈子。 省吃俭用，舍不得买这个，舍不得买那个，就买了这么一块表。哎呀，现在呀，倒成了念想了。来，我呀，带你爸再敬你一个。
3: 慢点，慢点，慢点。
2: 来来来，我，哎哎，好。
3: 这喝酒一直都这么虎视啊！哎呀，老好啊，高兴吧，儿子大了，懂事儿了，有责任心了，咱们能放心。
2: 上回把这块表抢回来以后啊，就再也不惹事儿。我记得我爸临终前跟我说，为什么要送我这块表？他说呀，人生很短，时间有限，希望我不要枉费此生。
3: 好儿子。

0: 妈，您知道我这鼻子是怎么磕破的？
1: 怎么磕的呀？
0: 就是这么喝完了以后出的事儿。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除了十四班，还有别的班同学吗？
3: 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教学楼就他们班还亮着灯，一开始也就几个人，差不多八点多，差不多就离校了。昨天晚上是人最多，也是最晚的一次。要不是小高过来跟我说，这还不知道。
2: 你人呢？
3: 操场旁边那个水池坏了，我去看一下。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学校大门口必须得留人，你不懂吗？
3: 是。
2: 说这郝老师啊，什么违规就干什么。这还飞檐走壁呢啊！
1: 这补习本来就不符合规定，对吧？这还留这么晚，还翻学校大门，这要是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呀？郝老师人呢？
3: 已经叫了。
1: 进。
4: 李老师，找我。
1: 啊。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件事情，由于学校的规定，还有出于对大家安全的考虑。咱们的补课呢，从今天就正式的取消了。你们这样啊，我特别高兴，证明你们很想来晚自习，我很有成就感。但是呢，这个补习呢确实得取消。本身呢，我给大家补习的目的，也不光是为了学习，主要还是想让大家团结起来。一个人在家痛苦的学，和一群人一起开心的学，不都是学吗？这段时间呢，你们的成绩也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这让我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了，我不能一直拉着你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回去以后，合理的分配、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很重要，一定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要对我们所学的东西发生兴趣，这样才能够避免那些无效的学习时间。诸位，祝你们好运。上课。
1: 起立，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请坐。打开习题册95页，今天我们复习平面向量的基本运算。
6: 到校后6:15开始晨跑，晨跑的时间背半小时单词。Performance，Professional。
7: 每天给自己预留运动时间，强身健体，为更高效的学习。
8: 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做完眼保健操，就到教室后面倒立10分钟，倒立的同时一直背书，一直到中午都不会再犯困。
9: 中午12:45吃完午饭，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 MP3。潜意识也是能帮助培养语感。
10: 放学后骑车回家的路上，10分钟的时间可以互相针对今天背的知识点抽问。
11: 六啊，
10: 哎，该我问了。混在溴乙烷中的乙醇可以
12: 加入适量的新溴酸除去。
6: 睡前20分钟，在脑子里把今天最重要的知识点再过一遍，让白天获取的东西整夜都能在头脑中激荡回应。11:30关灯睡觉，保证良好学习状态的必要原则，绝不熬夜。
4: 最后要记住，充分利用在学校的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0: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回家，
2: 嗯，
1: 一起吧。
2: 好啊。你好像是我爸。哎，我爸来了。

0: 不然你先回去吧。哎，爸，我接我儿子，不说了啊。哎，行，我一会儿赶回医院。哎，就这样。
1: 大叔好。
0: 哎，你好。认真最近学习辛苦吗？还行。那回家吧。啊啊。还有一辆自行车。
1: 叔叔，您是不是还是担心高远？没担心，正好下班，顺道。那就让我跟他一块回去吧，反正我们也顺路。这样的话，您就不用特意过来接他了。
2: 对啊，爸。没特意，就是顺道。他以后不会再跑了，是吧？
3: 对啊，爸，不会再跑了，放心吧，先走了，你开车注意安全。回家啊，路上小心点。
4: 叔叔，你放心吧，我会替您盯着他的。看来你爸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啊。
3: 看谁骑得快哦。
4: 哎，你慢点。啊！哦。
3: 天空真美啊！
4: 好久都没有停下来，好好看过天空了。看看，我以前每天早上上学之前都会拍一张天空。我见过别人收集专辑、收集手办的，倒没见过人收集天空的。
3: 我不就是吗？哎，上回骑行，挺谢谢你的，但被我给搞砸了，不然给你补一次。补就不用了，
4: 下次别逃跑就行。
3: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我这次不会逃跑了，也不会再让大家担心了。
4: 行了，作业写完了吗？作业没写，而且我感觉我好久都没写过作业了。哎。
3: 高三的学生还好意思说自己好久都没写过作业了。也是，我现在看到题都有点发懵。
4: 行了，别发懵了，赶紧适应适应吧。我们找个地儿写写作业吧，要不我就去明建那儿。
3: 算了吧，别因为我耽误你时间。
4: 我可不是为你啊，怎么我自己不写作业了？少废话，走了。

0: 给你们饮料。
1: 谢
0: 明
1: 姐。
2: 我这平时没有骑行车，我来聚会的时候还是挺安静的。
3: 你们要想来我这学习，随时来，我都跟你们留座啊。

0: 怎么才写到这儿啊？
1: 我这刚开始学习的，能给你天天做题的笔吗？
2: 这道题卡住了。
0: 给我看看吧。这不难啊。这样吧，我帮你把公式写上，你就知道了。看吧。
1: 这公式我会啊。哎，给忘了。
0: 我就说吧，该忘的没忘，不该忘的全忘了。哦，对了，给你准备了个错题本，你回头把错题都整理在这上面，没事看一看，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1: 这么神奇。你这每天这时间规划精确到小时了，我这学渣怎么跟你比啊？
0: 你可不是学渣，哪个学渣英文能考140多分？我可是看你高二的成绩，虽然总分不高，但英语都不错。
1: 还偷看我卷子？
0: 这样吧，回头我在那本上每天给你写几道题，你记得都做一下。
1: 嗯。
0: 先给你写几道。

0: 饿了，都9点多了，我们去吃饭吧。9点多了哪还有饭吃啊？跟着我走，有肉吃。
1: 我们走了，啊，你回去注意安全，嗯。

0: 其实我不吃也没事儿。
1: 没事儿，这个点儿，我每天晚上也得过来给我妈包饺子，这样还能多睡10分钟。
0: 我之前看你笔记本上写着9点到10点饺子馆，你每天都来帮你妈做事啊。
1: 你竟然偷看我的 to do list！主要是我妈这个人闲不住，我就过来给她帮帮忙。请坐。我去洗个手啊。
0: 还挺像模像样的。
1: 那当然了。你不知道吧？其实和面可解压了。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我这样，使劲儿，全身的劲儿都使上，使劲的揉就好了。呀，
0: 你可以让我试试，是这样吗？
1: 对，揉还挺好。
0: 你别说，是挺解压的。
1: 高远。
2: 啊。
1: 干嘛？你干嘛？不会玩了，不会玩了。
0: 好好和面，好好和面。
1: 和面，和面，
0: 和面。

0: 认真，你这饺子包的比你妈包的还好吃。
1: 真会说话。哎，剩了点面，我给你擀了碗面条，你尝尝看怎么样。
0: 怎么还有面条啊？
1: 你不是喜欢吃面吗？
0: 好吃。哎，你真的要考华清啊？
1: 郝老师说要考就考最好的，我想试试。
0: 郝老师这人是挺有意思的，虽然看着挺奇怪也不靠谱，但确实帮了我们很多。这期中考试马上也来了，要真是因为成绩不达标就离开了，还挺可惜的。
1: 是啊，我之前还跟他作对来着，没想到他课讲的也挺好，人也挺负责的。我真的就这样离开吧。
0: 哎，我们去给郝老师送点饺子。
1: 行啊，把我们吃剩下的送给他。
2: 好啊，
1: 那就这盘了，走。

谁呀、啊？

0: 夏凡，你没事吧？没事啊。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没有。这验血和彩超都没什么问题呀。月经一直不来哈，有时候跟情绪有关系。 你是不是高三了？学习比较紧张啊，压力比较大呀？可能吧。那你抬头我看看。最近一段时间体重变化大吗？
1: 瘦了一点。具体瘦多少啊？啊，
0: 一日三餐有没有正常饮食啊？吃的不多。
2: 减肥了吧？啊，我跟你说哈，随便的饿一减肥哈，就会引起闭经，知道吗？以后啊，想后悔哭都没地儿哭去。
3: 你这穿的有点太紧了，感觉像是你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后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些大学女生是怎么穿衣服的，学着点。嗯，走，喝点东西去。
4: 喝奶茶吧。
2: 还喝奶茶呢？喝果汁吧，看看你。
4: 像你这样小姑娘，我见多了，就顾着没了。为了减肥啊，命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啊，回去吧，好好吃饭。下次再来医院哈，叫家长陪着来啊。
3: 谢医生。嗯。
4: 哎呀，哼。妈，这都几点了？你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干嘛呀你？在那看着我？我妈好看还不能看呢。切，
4: 这孩子。妈，有事儿啊？
3: 没事儿。
4: 没事儿你今天怪怪的。哎，晚上我有应酬啊，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3: 啊。
4: 妈，你现在走吗？ 你还催生我了，走了啊！
3: 嗯，对了，钱给你放这儿了啊，晚上自己解决晚饭啊。嗯，嗯嗯，慢点啊，妈。
4: 走啦，你在家给我乖乖的啊。
3: 啊，
4: 拜拜。
3: 哎呦，天哪！

0: 操场那刘凯和宋妍妍是在一起了。
1: 小黑哥，
2: 刘凯，
3: 隔壁古馆系那个。
4: 都几点了，你怎么才来？
1: 对不起啊，来晚了。
0: 我跟我说对不起，跟这几位哥哥说对不起，
5: 那等你很久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
0: 哎，没事儿。
1: 小黑这是谁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高中学妹。
0: 高中，高几的？

0: 高几的？
1: 高三。
0: 高三，哎，高三学业很繁忙的，怎么还有空陪小辉哥吃饭呢？
2: 对呀、
0: 啊。小辉，见我面啊！
3: 哎，那你俩不是一届的呀？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4: 我们怎么认识的？
0: 对呀、
4: 啊，我也不太记得了。对了，当时我们怎么认识的？嗯，哥跟我说说呗。啊，
1: 小辉哥唱歌特别好听，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艺术节彩排。
4: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啊，当时是你过来跟我说你也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然后他就管我要了电话，我就给他了。
2: 我也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0: 你也喜欢？
5: 你也喜欢？
2: 对呀、啊。
0: 我给你点我的电话号码呀。
3: 谁要你的电话号码呀？
2: 喜欢不喜欢？可以啊，辉哥，校园男神啊。
6: 一代
0: 校园男神。哎，之后想去哪个大学？咱们宏大吗？
1: 宏大分太高了，我考不上。
2: 哎，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有你小辉哥吗？对不对？
0: 对呀、
2: 啊，有这么个好哥哥，你得好好利用啊，对吧，辉哥？
4: 别担心别人了，担心你自己吧。什么时候找女朋友？
2: 哎，你看，就我这魅力，哪有咱小辉哥这魅力好呀？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
4: 这样，我们这个学生会啊，有很多不错的女生，到时候我介绍给你。哎、
3: 真的假的？你们学生会哪有那么多女生？
7: 他那会儿骗过你们。
8: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照片啊！
0: 你还带照片来的？
8: 怎么可能？来，我看看。不，老板，那学生会的合影，你看
2: 你们学生会女生确实不少。
0: 女学生会可以啊。
9: 早知道当初我也加学生会了，真是的。哎，都怪你，
0: 怪我，可惜了。哎，
10: 太可惜了。哎，
2: 辉哥，咱们宿舍四个人下半辈子的幸福，那就包在你身上了。哎，来来来，
0: 对、
2: 啊，敬小辉哥一杯啊！哎。来来，
0: 敬小辉哥一杯，
2: 来干了啊！
0: 干了，
2: 干了，干了，
0: 干了！
2: 哎，
11: 干了，
2: 给我干了，
11: 干了，
2: 干了！
0: 哎，不是干了吗？嘿，哎，不胜酒力，不胜酒力，
2: 酒太烈了，
4: 敬酒哥哥。啊，
1: 我敬各位哥哥一杯。
2: 哎，我们搞这么客气，一家人，一家人啊！来，
0: 好吧，
2: 家人，
0: 谢谢了。
2: 来来，
12: 你今天都不怎么说话，还是太腼腆了。人际交往能力是很重要的。
4: 我跟你说过吧，进入社会，人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资源。我教你这些，你是不想学，还是觉得就不重要？而且你今天还迟到那么久。
1: 对不起，我知道大学里的女生都很优秀，我会努力的。
4: 怎么还闹脾气了？说你两句，是为你好吗？
1: 这是什么呀？礼物吗？

0: 哇，好好看啊！谢谢小威哥。这个 S 是什么意思啊？
1: 送，我的姓，所以这就是一件独一无二、专门给你的了。
0: 不是，我可能穿不上啊。
1: 啊，不会吧？看别人能穿上，你怎么穿不上？
0: 别人？
1: 对啊，我一个男生买这些女孩子的东西，当然要咨询一下其他女生了。
0: 不是，他这个是最小码的，而且他没有松紧的。
1: 你看你自己不会打扮，我给你买的东西呢，你又不愿意穿，那算了。
0: 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会减肥的，小辉哥，你别生我的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比谁都为我好。
1: 知道就好。啊，对了，这周五你就别来找我了。我这不是当上学生会主席了吗？那帮子人非要请我吃个庆功宴，不去都不行啊。
0: 小辉哥，你当上主席了，你这么厉害啊？那我可以去吗？我穿上你送我的裙子去。
1: 算了，都是内部的人，不合适。
0: 才不管呢，我就要去，我去给你庆祝。
1: 啊，别闹了，等你能穿上这个裙子的时候再说吧。以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机会有的是，不差这一次。乖。

0: 生日有小辉哥送的巧克力，真的太甜了。第一次收到这么用心的礼物，17岁的这一天被你彻底照亮。会员那天第一次跟小辉哥见面，当时好害羞。
1: 你干嘛？几点了还不睡？熬夜对皮肤最不好了啊！
2: 知道了，
1: 赶紧睡啊！

0: 你怎么不吃饭啊？今天饭挺好吃的。
1: 我不饿。
0: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呀？昨晚没睡好。
1: 怎么了？嗯，
0: 好像有一点水肿。
1: 哪种啊？
0: 脸。
1: 脸？
0: 嗯，好像比之前圆了一点。
1: 我脸圆了？
0: 有一点比之前。
1: 是不是丑了？
0: 不会，哪里丑了？我觉得你挺适合小圆脸的，而且小圆脸脸上有一点点小肉是好看的。我之前上素描课的时候吧，最喜欢画那种脸上有一点点肉的那种女孩，脸上骨骼太丰富的那种其实特别难画，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你是真的？
1: 我不适合。
2: 这个这么浪费啊，这个悯农诗你应该上幼儿园就背过了吧。你知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多小孩吃不上饭呢，你倒的这口饭没准能救个小孩的命呢。
1: 我今天不舒服。
2: 你就少打点嘛，多可惜。哪不舒服？要不要去校医室看一眼？
1: 不用了，郝老师。吴凯，我真的很胖吗？
0: 你怎么最近这么在意这事儿啊？
1: 小辉哥，他下周五有一个学生会主席的庆功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
0: 想去就去啊。这跟胖瘦有什么关系？
1: 觉得胖了不好看。
0: 你一点都不胖，而且很好看。

0: 谁吐的？真恶心！
1: 哎，吴凯，你赶紧给我讲讲，我都没听懂。
2: 哎，想什么呢？你做完了吗？
3: 啊，做完了。
4: 做好了。
3: 张瑶，把卷子给我发去。你看看你们这次考的什么样啊？就这题型，我讲了多少遍了啊？我次次说你们次次做次次错，要错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我不说了，回家把以前的卷子练习都给我找出来。
4: 好好的分析什么原因，不懂的来办公室问我，我如果不在呢也可以问同学。
3: 别动。干什么呢？来，我看看。
5: 哎呀，镜子里啥也没有啊，没有高考成绩，没有好的大学，更没有你的全世界。夏凡，我说过多少次了，高三是过一天少一天，这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啊。看你这卷子，你看看你多少分？79分，你想要干什么？你将来会后悔的啊！收起来，
4: 看题。

0: 老师，这小哥哼的，心情不错呀。您是有什么让我心情不好的事说吗？
1: 有啊。
0: 您说说。
1: 就你们班那夏凡，
0: 啊，
1: 那上课红红火火的，还拿那小镜子照，就照着成绩，别提了。
2: 我倒是也发现了，最近他状态是不太好，还经常不吃饭。
1: 为啥？
0: 不知道，减肥啊。
2: 这马上都要期中考试了，你们班要考不到前三，好像是啊，兑现承诺。很多同学还是有进步的。
1: 还行吧。
2: 怎么了？
3: 没事儿，小哥，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要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优秀啊？像我一样优秀？我觉得你得有个崇拜的人，而他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让你能变得优秀的捷径。我现在。
1: 不就正在帮你做这件事吗？怎么样，裙子能穿上了吗？
4: 快了，就有点小困难。那我不困难吗？昨天晚上班，团委老师刚回来半夜，今天早上又被老师罚9点叫去做课件。
3: 我已经很累了，还得来见你。
1: 小威哥，其实你不用那么完美的，你在我心里已经很耀眼，很耀眼了。就算你不是学生会主席，你也已经很完美了呀。
4: 那可不行啊，我必须要做好这回事。
1: 因为这关系到我的未来，我要耕耘我的未来，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更加努力一点？嗯。小辉哥，那你周五那天是不是要请很多人去？
2: 嗯，学生会的所有人应该都在，然后还有一些我系里的朋友。好了，差不多走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嗯，服务员。
2: 哎，我来吧，我有零花钱。
1: 那。
2: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让我请的吗？下次不去了。嗯。对自己的新造型还满意吗？
5: 满意啊，多帅啊！
2: 西装啊，谁穿着都帅。<笑>
5: 哎，感觉好像擦块表。
2: 那以后挣了钱自己买吧。这西装也是，等你发了工资，得把全还给我。
5: 哥，我这今儿刚找着工作，你就当送我的了啊！
2: 绝不可能，我不能把你捧成富二代。
5: 哥，你就送我，你就送我吧，你送我，我就没死了，我就。
2: 哎，别，不对，你再让我想想。
5: 认识啊？
2: 我一学生，你先去给我买瓶水。

0: 这是你一个人吃的。
1: 我没吃午饭，有点饿了。
0: 你这么暴饮暴食，对身体可不好。

0: 怎么回事？退步这么多，啊？完形是个老问题啊，反正也拉不开什么分数，我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阅读，这道题难吗？啊？这方法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还连错三个，白白丢了分。
1: 老师，其实这道题我会，我就是。
0: 别给我解释。认真啊，我是真替你着急啊，哪有那么多功夫陪你走下坡路啊？你志愿填的什么？华清医科大，就你这分数，你够吗？啊，你是不是想再来一年？你再来一年，我都替你害臊，你给自己好好想想啊。

学不下去了。其实我考的也没多好，只是李主任恰巧没看到我卷子而已。

0: 这也没多解压呀，怎么还哭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吧，肯定比包饺子还解压。信我一次。
1: 带我来这儿干嘛？
0: 别管了，跟我走。
1: 这么晚带我来这儿干嘛呀？喂，这谁办公室啊？干嘛呀？
0: 怎么样，想不想试一试？
1: 去谁的？
0: 哎，我爸的，试试。
1: 我试这个嘛呀？我穿。
0: 你连白大褂都没穿过，你怎么知道当医生什么样？
1: 哎呀，不是。
0: 穿上试试呀。小人。你要记住，你是个医生，虽然是实习的吧，但是这儿医院就是你家，得尽快融入，知道吗？
1: 明白了，主任。
2: 这第一次到岗，难免会紧张，不懂的就得问。
1: 好，主任，13号床心率加速，您考虑什么情况？
0: 小人，你在医学院怎么学的？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体测刚跑完1000米，
1: 我看着不太像，查心药不见缓解，估计正准备参加高考。
0: 啊，也有道理。那你治疗方案想好了吗？
1: 哎，看来只能加强午餐的用量了。
0: 也对。
1: 还有主任，以后请不要叫我小人，这样不太礼貌。嗯，
0: 好的，小人。这就是24小时都会运转的急诊科。
1: 听说医生都特累，真的吗？哎，
0: 当医生可不容易，没日没夜的。
1: 救死扶伤，多光荣啊！哎，
0: 我爸的学生。

0: 第一次当医生，感觉怎么样？
1: 太累了，我真的吓死我了。
0: 还好没被发现。
1: 还好跑得快。你爸得了这么多奖杯啊？你们还挺像的。
0: 哎，认真。
1: 真拍我！
0: 还给我手机。
1: 拍的还挺好看。
0: 所以啊，继续努力，当医生吧。
1: 我给你也拍一张吧。这多帅呀！嗯，你也看看，你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0: 你干什么？你爸呢？我不知道。你爸呢？我不知道。你要找他就找他去。我要能找着他，我能来堵你啊！法院要开庭了，我爸把奶奶家门锁了，你爸倒好，撬开门进去了，房产证带走了不说，把奶奶的骨灰盒也顺走了。说的人在哪？我跟你说的我不知道，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1: 找不到他，你也别想安上。
0: 任大伟，你太过分了！
1: 我过分？你爸呢？把亲哥告上法庭，过不过分？整天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跟贼有什么区别？
0: 任大伟，我警告你，你要再在这闹的话，我就报警。上次你掀我们家店的时候，没找你算账。

0: 你好啊，小人，还记得你的同事小高吗？任医生，白大褂很适合你，千万别放弃做医生的梦想。
1: 知道了，小高医生，你太啰嗦了。
0: 一点英语困难不算什么，想想以后每天都能穿上白大褂的样子，相信你都能迈得过去。郝老师说的对，要考就考最好的。小任医生，华清等你。小任医生，早点休息，明天一起努力哦。
1: 晚安，好梦。
0: 晚安，好梦。

0: 喂，小魏哥，
1: 上学去了吗？
0: 没呢，我刚起。
1: 跟你说了吧，之后我有事儿，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可是我想给你庆祝啊。
1: 哎，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啊，等我忙完再联系你。
0: 妈，妈，妈。

0: 坐下吧。老师想跟你聊聊，虽然说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跟白老师讲的话呢，或许我能帮到你。我跟郝老师呢，都很关心你，还有你在外头站了半天了。你放心，我们肯定会给你保密的，不经过你的允许，不会告诉任何人。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就觉得自己太胖了，太丑了，然后就想减减，然后就想吃的时候，然后就会有罪恶
0: 所
1: 感。
0: 以你就催吐了，是不是啊？首先，你一点都不胖，而且非常漂亮。其次，现在是你生长发育的阶段，很不适合减肥。
1: 为什么不出去？
0: 有些人是谁？你很在意的人。那白老师呢？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秘密。我上高中的时候呢，也为喜欢的男生减过肥。其实，在你这个阶段，有欣赏的男生太正常了。
1: 可是我连小黑哥送我的裙子都穿不了。
0: 小黑哥就是你特喜欢那人啊。
1: 他是宏大的高材生，我高一的时候，他高三，然后他是那种特别特别受欢迎的那种人。最近他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但他好像一点也不愿意让我去他的庆功宴。他送我一个裙子，我特别好看。我想穿着它去给他庆祝，但是我太胖了，我穿不上。
0: 哎呦，好了好了，一点都不胖啊，
1: 不胖，
0: 你自信啊。假如再有这样的问题呢，你就听听音乐，或者是运动运动。实在不行就给老师打电话啊！行，回去上课去吧。
1: 啊，谢谢老师。
2: 什么情况？
0: 身材焦虑引发的行为问题。现在吧，很多女孩都以瘦为美，但是又特别爱吃，她们就会进行催吐。吃进去的东西，她们觉得吐出来就不会长胖，而且催吐的人呢，通常伴有暴食。
2: 对。我在麦当劳见过他一回，哎呦，吃了好多东西，那都吐出去了，那这么抠伤胃啊！
0: 其实下凡这个吧，我觉得不是属于特别严重的，先让他自己调整调整嘛。再不行的话，就得看医生了。
2: 但是为什么呢？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伤害自己呢？
0: 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3: 哎，好，哎
4: 呦，
3: 精彩！
4: 好，
5: 吃好喝好。
6: 大家，
7: 吃咋样？
8: 来，请客，来，请客。
9: 来，
10: 强哥，
9: 来，
10: 安静一下。
9: 来，这个，这猛哥说话了啊。
10: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灰组的局，大家给个机会啊，讲两句。
11: 谢谢猛哥，谢谢猛哥，今天我可是沾您的光。
12: 哎，这可不是沾我的光，你呀，沾的是人家小雅的光。人家可说了呀，他替你请大家吃饭，
9: 这还秀起来了。
11: 小雅请我请不都一样吗？
12: 一样。哎，今天猛哥来了，各位这个学生会的干部也都在，有说。

0: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支持学生会的工作，蒙哥的公司，强哥的公司啊。
1: 然后学生会以后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找我解决，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不嫌麻烦，也可以找小聪解决，我一定给大家照顾好。鼓好了，
2: 来来鼓个掌。
0: 然后那个希望明年这个学生会选部长的时候，大家能帮衬一下，
3: 都
0: 帮衬一下啊。
4: 蒙哥，我这未来就掌握在您手里了。走一个，
5: 来，再鼓个掌，
6: 欢迎欢迎欢迎，来，请来请来，
7: 谢谢。好，谢谢。我找人啊，里边请。
8: 请蒙哥，
9: 来吃吧吃吧吃吧啊！
10: 小辉哥，
11: 小辉哥，
12: 能靠力气。
13: 哥，你不早啊？我跟你说，别来，干啥？
1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3: 他是谁啊？
15: 我是他女朋友，你是谁啊？
13: 女朋友？
14: 你没跟我说过呀？
13: 宋小辉，他谁呀？
16: 他就是个高中学。
17: 你吃，喝酒，吃，那我下班还是过去了。地址我打听到了，我现在在红门过去，放心不会惹事儿的。好，那就这样。
18: 谁呀，哥？嫂子，
17: 嫂什么嫂啊？开稳点。
18: 范大事之前，咱得先稳住了。
17: 得嘞。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真的假的？哎，哎，哎，哦，好，好。
1: 求你了，别打了！
2: 我和你没完！好，好，好！我输了，请问阁下，哎，
1: 钱呢？
2: 技不如人，输了，
1: 没钱，跟我回去干活顶账。
2: 那我的抵押？
1: 谁要你这破烂东西？跟我走。

0: 借来用一下。嘿，
1: 想不到小小的杭州居然有这么多的蹴鞠高手。
0: 哎呀！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啊，快醒醒！喂，你怎么这么脆弱啊？哎呀，死了吧！哎呀，不好了！哎呀，
1: 干什么要逃啊？他没事啊，他只不过晕过去罢了。
0: 真的？哎，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家里呢？
2: 苏大人，你不是开玩笑吗？
3: 真的，王爷真的不见了。
4: 那里面的是？
5: 那里面的人是我。还愣在这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找王爷？
2: 是。哎。
0: 喂。你到底是谁呀？
1: 这个，
0: 看你这个模样，一定是吃烧饼没钱给，让我娘捉回来干活充数的，对吧？
1: 想不到你这个人还挺聪明的，一猜就猜中了。
0: 当然了，看你一副穷酸样，干什么的？
1: 我是。
0: 磨磨蹭蹭的，哎，你倒是说呀！
6: 恒风，你这个笨蛋，我跟你拼了！你是王？
1: 不错，我就是王二。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吗？
6: 我在京城见过你，参加王……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大小姐都要行礼，莫非是什么大官？
1: 对，官，就是官。

0: 大小姐，她是什么官呢？
1: 大的离谱的官。
0: 什么？
2: 就是这里。
3: 护驾。
0: 有话好好说嘛。
4: 不得无礼，住手。
3: 哇！
4: 不许暴露本官的身份，违令者斩。
3: 是是是，放下兵器，放下兵器。
1: 王大爷您好。
4: 退下，这位大婶是救我的人，你们别乱来。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4: 你还是看出来了。
0: 他是太监是不是？
4: 不错。
0: 你是他上司，一定是太监的大总管。
5: 王爷，杭州知府和各乡绅在驿站恭候多时了。
4: 麻烦。知道了。

0: 参见王爷。
1: 免礼。啊？
2: 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爹让我来的。
1: 有件事找你商量商量。
2: 嗯，王爷请吩咐。
1: 千万不要提起今天的事情。
2: 嗯，王总管。哦，不不，不，王爷，你也别把我被面粉醋去打晕的事告诉别人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跟本王来说条件。
2: 王爷，如果你把我的事说出去了，这跟我被砍头没什么两样嘛。
1: 就依你的，不过本王还是不放心。
2: 那你想怎么样啊？嗯，
3: 姬员外，到时候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提携一下老弟呀！啊，
4: 是是，一定一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陈公公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5: 看来王爷是看上令千金了。
4: 可是王爷不认识我家宝贝儿了。
6: 金员外，王爷风流潇洒，令千金这个天姿国色，天作之合呀。
4: 这不会是真的吧？
3: 金员外，恭喜了。
1: 金小姐，一言为定喽。
2: 王爷尽管放心吧。
5: 金员外，我可问过王爷了，他对令千金的印象
4: 怎么样了？陈公公，您的衣袖脏了，我帮您擦擦。
5: 王爷对令千金的印象非常好，还说令千金秀外慧中，聪明伶俐，只要我从旁美言几句，我担保王爷一定会娶令千金过门的。
3: 啊，恭喜你。
5: 时候也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4: 有劳陈公公帮帮忙，把这头婚事给定了。
5: 一定一定。
2: 爹，
4: 宝贝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爹，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随便就决定了我的婚事呢？
4: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决定怎么就是随便呢？这可是为你好啊，女儿。
2: 不，我嫁猪嫁狗也不嫁给端王。
4: 你和王爷不是挺谈得来的吗？
2: 那我跟他谈的不是这个。

0: 那你们俩谈的是什么？
1: 这个不能跟你说。
0: 好，好，好，你们俩的事我不打听，小两口吵架很正常嘛。
1: 天啊，你想到哪里去了？反正我不会嫁给王爷的。
0: 胡说！我已经叫陈公公帮忙了，你是非嫁不可。
1: 哼，要嫁你自己嫁吧。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我爹教导我说，做错事就要勇敢承认。
1: 童凤，你在干什么呀？整天躲在刘云屁股后面转。
0: 陈教头，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2: 我可是已经化了妆的。
1: 你的脸再怎么化妆，可你的身形一眼就能看出来。
0: 陈教头，今天有什么吩咐要我们去做吗？
1: 今天还没有收到指令，你们就不用再捡球了，去练习去吧。啊，
0: 真的吗？
3: 这一定是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去，宁愿捡球算了。
4: 老爷，我真的不知道啊，大清早小姐就不见了。
5: 你混账！天哪，我怎么和王爷交代呀？
6: 大小姐，
7: 大小姐，你在哪儿啊？
8: 大小姐，
9: 大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委屈的企鹅》。
3: 就想逃过本大王的超级钓竿，
5: 以我的速度肯定能躲开啊。看来要以静制动。千斤坠，就算是被吸住也拉不动我。看来不出绝招是不行了。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3: 演习成功，准备捉羊。
6: 少爷英明。
5: 好厉害的捉羊钓竿，得告诉喜羊羊。昨天我正在吃香蕉，突然飞哥跑来说灰太狼来了，
7: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1: 你的香蕉被威哥吃了？
7: 你怎么知道的？
8: 前天美羊羊和我正在洗葡萄，突然威哥也跑来说灰太狼来了，接着我们的葡萄也被他吃了。
2: 怎么这么巧啊？大前天我正在吃薯片，突然威哥也跑来说灰太狼来了，接着我的薯片也被他吃了。
4: 不会吧，威哥怎么从来都没有这样对我？
5: 喜羊羊，灰太狼来了，你快点准备。渴死我了。你们还不快去准备防狼？
4: 威哥，你开玩笑吧？
5: 看，我就是被灰太狼的捉羊武器弄成这样的，那武器太厉害了！
4: 看来要赶紧告诉杨大力做好防狼准备了。
7: 别信他，他肯定是为了拿别人的东西吃才这样说的。
5: 这次是真的。等等，你们要相信我。
9: 喜羊羊，还是你相信我。
10: 什么？灰太狼要用钓鱼竿攻击羊村？
5: 千真万确。
10: 危险。
5: 不错，多么谨慎的防狼态度啊。
4: 是啊。
10: 防狼？我防的是你啊。
4: 我队长，威哥不会骗我的，灰太狼肯定真的要来了。
10: 喜羊羊，你被他骗了。
5: 胡说，我骗谁也不会骗我的兄弟。
10: 瞧瞧，说真话了吧。
5: 你喜羊羊，我们走。你们就等着被抓吧。
4: 威哥，我们还是去找古爷爷吧。
10: 我的榴莲呢？快把榴莲还给我。
5: 喜羊羊，大家都不信我，我还是走吧。
4: 伟哥，别担心，古爷爷很有智慧，会相信你的。
5: 族长，我……
11: 你想说灰太狼要来了，对不对？
5: 你怎么知道的？
11: 你其实是想要这块西瓜，对不对呀？
4: 古爷爷，你误会了。
5: 对对，族长，您误会了。
4: 灰太狼真的要来进攻羊村了。
11: 哦，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整个西瓜，对吗？拿去吧，以后不要说谎了。
4: 连古爷爷也不相信。
11: 你们不好意思拿是吗？那我闭上眼睛。
5: 就是这个东西啦！快跟我来！
3: 羊呢？怎么总是掉了这些垃圾呀？
5: 喜羊羊，相信我，证据马上就找到。
4: 我们还是回去吧。
5: 看，是陷阱。
4: 我们还是回去吧。
5: 我没说谎，看那边，有灰太狼的脚印。
4: 威哥，回去道歉了还是好孩子。别再拉住我了。
5: 我没拉你呀。
3: 终于钓到羊了，
5: 灰太狼！
3: 别费劲了，我不按机关，吸盘是不会掉的。那是超级纤维，比钢丝还要坚韧。
4: 威哥，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5: 喜羊羊，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3: 喜羊羊，你被抛弃了。
4: 威哥是不会说谎的。
5: 有救了。
12: 哼，这次还不人赃并获。
5: 我真的是拿它去救喜羊羊啊，再晚就来不及了。
4: 可怜的孩子又不老实了，
5: 快放开我。
12: 我作为猛虎队队长，就是为了破灭罪行。
5: 悄悄拿钥匙逃跑？不，我答应过喜羊羊，不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了。可是，
12: 希望大家能配合我的工作。别吵，听我说。
11: 大力，
12: 族长，您放心，威哥被我杨大力捉住了，插翅难飞。
11: 可他已经逃走了呀。
12: 别跑。

0: 灰太狼，野炊只有一只羊，恐怕不够吃啊。
1: 首领，首领，又有羊来了。
2: 你跑不掉了，
1: 威哥。
3: 这下够吃的了。哎，
2: 灰太狼，
4: 喜羊羊，我来救你啦。要开。
5: 没捡到。
4: 你们自己看看吧。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救我的。
3: 谁也救不了你。
4: 危险！嘿呀！灰太狼，该结束了。看我的！
0: 糟糕！

0: 梅哥，之前我是误会你了，这是给你的补偿。
1: 哇，不用客气。
2: 梅哥，你的手。
1: 对不起，老毛病又犯了。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将计就计》。
6: 太好了，碎石鼠培育成功了。
7: 喜羊羊，你在做什么？
1: 我在侦查敌情。
7: 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你做的吗？那你发现了什么？
1: 灰太狼培育出了一种很厉害的老鼠，可以瞬间把大石头咬碎。
7: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始森林里隐居着一位高人，他可以消灭世界上任何的老鼠。
1: 高人？
7: 他就是功夫猫。如果能请他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击退灰太狼轻而易举。
1: 那我就去请他来。你确定功夫猫真的隐居在这山顶吗？
8: 当然。我魏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呢？到了。
1: 功夫猫就隐居在这山洞里面。
8: 把保险箱给我。
1: 魏哥，这保险箱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
8: 要见功夫猫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喜羊羊，这是功夫猫最喜欢吃的东西，它闻到这咸鱼香味肯定会出来的。喜羊羊，你看，这就是功夫猫的眼睛。功夫猫！
1: 哈哈哈！功夫猫前辈，我想您帮我们羊村对付碎石鼠。
2: 要我帮忙可以，不过咸鱼得先给我。
1: 功夫猫前辈。
8: 功夫猫，你太不讲信用了，吃完了咸鱼不帮忙。
1: 算了。对了，威哥，寻找功夫猫灭鼠的事是军事机密，千万不能泄露。
8: 放心吧，我威哥什么时候出卖过你？
6: 喜羊羊，这次有你好看的了。
8: 请问你干嘛养老鼠那么恶心？
6: 这是我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才培育出来的碎石鼠，它可以帮我毁灭整个古羊村。
8: 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它来了，你这只老鼠算什么？差点把功夫猫的事说出去了。
6: 企鹅兄，说来听听嘛。那个他是谁呀？
8: 不行，我不可以出卖喜羊羊的。
6: 你就吹吧，我看你是嫉妒我的碎石鼠的厉害，才乱说一通的。
8: 谁说我乱说的？其实，我真的是乱说的。想套我的话，幸亏我把持得住。
7: 灰太狼，你要干什么？
6: 废话，我当然是来捉你们的了。
7: 你凭什么来捉我们呀？
6: 就凭他。出动！
7: 大家不要慌，我已经吩咐喜羊羊去搬救兵了。
1: 队长，我没能把功夫猫请来。
7: 早知道你没有这个能力了。
1: 功夫猫，你终于来了，实在是太好了。
2: 我可不是言而无信的，喵！
7: 喜羊羊，还是我眼光独到，知道你能够完成。
6: 喜羊羊，看我最新培育出来的碎石狗！
1: 功夫猫，
6: 给我上！站住！在你吃了我的最新葡萄以后告诉我的。
8: 喜羊羊可是会想来功夫猫对付你的。

0: 威哥去哪里了？威哥，威哥，你要去哪里呀？
1: 去旅游，
0: 但是喜羊羊找你呀。
1: 我没脸见他，是我把羊村计划告诉灰太狼的。
0: 你不能一走了之。既然做错了，就用行动弥补吧。喜羊羊一定会原谅你的，
1: 真的。
0: 来吧。
1: 飞慢点。
2: 灰太狼伤了功夫猫，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1: 喜羊羊肯定不会原谅我了。
2: 威哥，你来了。
1: 喜羊羊，我对不起你，是我出卖了你。我把功夫猫的事告诉了灰太狼。
2: 威哥，我不怪你，我知道那都是灰太狼的诡计。
1: 喜羊羊，
2: 不过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要你再出卖我一次。
1: 什么？
3: 动作快点，快把水烧开，我要做全羊宴。
1: 喜羊羊啊，威哥对不起你啊。希望你的营救计划能够成功。
3: 是什么营救计划呀？
1: 营救计划就是不告诉你。
3: 企鹅兄，说来听听吧。
1: 告诉你可以，不过你不可以告诉灰太狼那个大坏蛋。
3: 放心，我一定会保密。
1: 营救计划就是空中营救众羊。
3: 是吗？灰太狼一定不会知道的。你逃不掉了。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儿去啊。
0: 你中计了。
3: 糟了，
0: 想跑先过我这一关。
4: 这回王爷们一定会接住你的。
2: 大家快逃。
5: 惨了，

0: 谢谢你，功夫猫。啊，对不起，喜羊羊，是我害了你们。但你同时也救了我们呀，你还会相信我吗？
1: 当然了，你可是我的好兄弟呀。
0: 好兄弟，贝子。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那蛇库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童声传唱闽南韵文化传承结束过，少年读书郎诗词里的中国。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会引导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科学家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于4月启动，经过5月初赛筛选，6月14号决赛在晋江市科技馆报告厅进行。
1: 比赛分少儿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71名学生选手进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创作打磨的故事文案，

0: 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各重要领域杰出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1: 自我介绍的人物是王琼叔叔，他是一位嫦娥六号副总设计师。我很敬佩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我在学习中也要以他这种精神为榜样，要努力向上，不要气馁。
2: 跟我讲的科学家是顾方舟，他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疫苗的关键技术，又以身试用。我要向他为榜样，学习他那坚持不懈、刻苦的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
0: 据了解，今年是红领巾讲科学家故事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三年来，参赛选手讲述的故事主角从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到袁隆平、南仁东、屠呦呦，再到钟南山、杨丽慧、王琼，一代代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故事，让大家明白，科学家才是最值得追寻的明星。
3: 通过比赛，很多孩子就真正的走进科学家的故事里，了解了他们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家背后这种科研精神，这非常重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法能够企及的。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科学家的这种期盼还有这种精神，继续在学习上能够越走越远，勇攀高峰。
0: 本次大赛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晋江市教育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承办。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以科学家为榜样，传承科学精神，努力成长成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4: 九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泉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现场展演活动在泉州正式开展。在首日的展演中，阿海苗苗中心幼儿园选送的闽南语合唱节目《听讲古》，凭借精彩演绎，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幼儿园组一等奖。
0: 闽南语歌曲《听讲古》以孩子听爷爷讲故事为主线，用稚嫩的乡音还原了闽南古厝边爷孙隔代亲的温馨场景。爱爱苗苗中心幼儿园对该节目进行创新编排，在歌曲演唱中加入孩童呼喊、哼鸣、念白，以及调整节奏和乐器演奏等，让表演更加丰富饱满。通过灵动的音乐形式，生动展现闽南乡土温情与民俗文化。
5: 简单的来说，这首曲子追求融于合唱，服务情感。我们也通过节奏、情绪的统一编排，让琴声和歌声相辅相成。最后啊，当孩子们站上舞台，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更是一份乡土记忆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0: 精心的编排，反复的打磨，让阿海苗苗中心幼儿园的听讲古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而这一优异成绩，也是阿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深耕闽南文化、传承工作的缩影。据了解，早在2014年，该园便以闽南童谣为切入点，正式启动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通过开展闽南童谣集中教学，创设童谣表演区，构建一加 N 闽南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组织亲子童谣创编大赛，开设闽南文化示范课等，逐步构建起听说唱演做玩深度融合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原本课程。2025年，阿海苗苗中心幼儿园获评成为晋江市闽南语文化传习所，文化传习工作迈上系统化、规范化新台阶。
6: 这一次的获奖呢，正是传习所成果以及幼儿园开展美育教育的生动展示。孩子们用最纯真的声音唱出了家乡的歌谣。

0: 顺利立项并扎实开展，
1: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传统文化，传承闽南传统文化，这才是我园开展闽南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一定能够让闽南传统文化在孩子的口中唱得更远，传得更久。
2: 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蔡新奇带来的诗歌朗诵吧。
3: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蔡新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诗词朗诵，诗词里的中国。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

0: 古老的诗词，我看见了美丽的中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春天温柔的模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夏天清新的风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秋天醉人的色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冬天洁白的诗行。诗词里有大好河山，有家国情怀，诗词里有古人智慧，有文化芬芳，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一篇一章源远流长。读着诗词，我仿佛穿越千年，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背着诗词，我心中充满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读书郎，我要多读经典，传承文化，让诗词之美浸润童年，让中华文明在我们手中继续发光，永远闪亮。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15岁到福州茶厂，到现在已经57年多了，与茉莉花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要做好一杯心灵爽口、花香入骨的好的茉莉花茶。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承宗。

这包茶叶应该确实好，漆印的。那么我们这个漆印的茶叶的话，这个茶叶原料的采购啊，基本上都是这个闽东地区这个大好品种。

我们这包轻盈的画材在冲泡的时候都要用沸水，也就是100度的水，好茶不怕沸水泡。像这种才泡进去以后，花香非常的鲜灵馥郁嘛，最少是馥郁，茶叶出来你就应该要闻到鲜灵，坐得那么远能够闻到的这种香味啊，这个就是花香已经入骨。花茶通过硬制以后，它都会有一些嫩黄色，像这种茶叶应该都是好茶。你们喝出来以后，不懂有没有闻到、喝到这个冰糖甜？好的花茶要有早春的春茶，再加上三伏天的茉莉鲜花，再一个再好的工艺，三者结合得好，绝对有这个冰糖甜。

确实是一种茶叶出来的名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讲的跟麻雀的舌头一样的那种茶叶。我们现在用的雀舌是相当于这个名称，也相当于代名词嘛，就等于我们这个厂做一个另外的一个等级结构的品种。我们这个毛茶采购进来以后，要经过精致的筛选，所以把好的这些茶叶做出来，就拼配出来。它不止一个品种，有拼配一些富裕七号啊，这个都有。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款这个茶叶的话，有它的特色。做花茶也非常苦啊，你们比如都没，我讲个过程给你听一下。做这个花茶，高温受不了，工厂里面高温有都在30度、35度，甚至接近38。第二个的话呢，工厂里面这个我们从茶杯进来到香花进来的管理都在高温下。因为香花本身它到采摘这个过程以后，通过运输嘛，它马上要散热，散热以后要管理，就管理的温度不能超过38。我们现在的气温都这么高了，怎么管理？但是野的管理啊，不管理不开放啊，它因为茉莉鲜花开放了以后才会投降。而且茉莉鲜花要晚上才能出现，就在树上的茉莉花也是晚上开花，就是夜间开花嘛，它有这么个特点。我们茉莉花茶的印制要吸收它的香气，不是一进来我就可以印花，印花以后才通花。如果是传统的手工通花的话，要通过接近2个小时。根据我的理解，我的想法，我们做花茶应该不会比他们轻松。

把这个学来的东西一定要传承下去。我这里的传承有两个，一个是家族传承，还有一个是对外这一块，我们要都要考察的，每一个是人的灵动程度，这个的话眼鼻嘴舌头这个审评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这种敏感性，再一个的话呢，我们要还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起码来说要这么一点，再一个要考察的人品，人品不行你就是作为我的徒弟我也赶走，这个对今后我们的名誉也好啊，这个对国家这些足迹也好都有好处。

当然，我们现在主培养的这些学生，每年我计划都要有三个，他们要当护的，做好以后要能够独挡一面，这个最重要。出来以后不能独挡一面，弄一下，起码说，比如说做茶叶。 相关的这些部分，他都会说，做什么都打一面，而不是像，我在学校里面每年都有几个大学专业，比如说茶叶专业，那我们上课这些我们上课的，算学生也算人，但是不能算我们土地，我们不能这样算，我们要算很多啊，要算土地非常多。 他现在有的讲，我反正跟你上过一节课，你都是我的徒弟，我就不算。我这个要出来以后，一定要有多难面。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5: 什么回事？
16: 税不会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
16: 少纳一点税，
17: 不会有
16: 影响的，
18: 会有影响的。
1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0: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1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2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1: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22: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2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4: 停下，停下，我错了。
22: 医药好贵。
24: 这是账本。
2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屋选中，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今天跑得好噻？
3: 还行。
27: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8: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9: 上钩了！
3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 旋转木马喽！
31: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32: 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百分之。

0: 百了。
1: 百分之二百。
0: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3: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4: 环境不错，
3: 月利五分。
5: 五分？
6: 这么多吗？
3: 两年回本，
4: 我们赶紧买吧！
3: 全国都卖疯了，啊！
2: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7: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8: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0: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1: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3: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4: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虚假身份信息批量电报，上村空港更立特色骗局，
1: 靠着他的流水就让他去操作了。
0: 看似诚实的台特色，所谓的内部人员到底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
3: 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
0: 搜警联合队长抓住嫌疑人。
4: 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0: 事发对焦千万所看，加了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今年四月是国家第35个所收选段的个人所得税综合。

0: 的特色啊，本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政策。但伫了2025年的陕西汴州，社部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涉及1797人的大案，一个从来啊唔捌去过陕西的人，靠着精心设计的骗局，等阿多的人陷入骗出特色的风波来。陕西省汴州市也是当地重要的煤炭和能源化工基地，即搭哩多产低废、低硫、高劣质的优质动力煤，因此啊，有几落个煤矿生产公司，公司矿区一半皆有上千个矿工，上年呢是得了钱的。
1: 就是那年上班的时候就过来了。
0: 老张是河北人，2005年。20岁的伊哩来到陕西汴州某煤矿公司，从事啊钱的通换工作。这20多年来，因为矿顶稳定的收入，老张伫了汴州啊安家落户，买了厝，有了家里。一家人的日子哩是过啊袂歹啊，踏实。
1: 一个月就是10000多工资，来了之后一直就干这个嘛，所以说就一直干下来。
0: 甲其他矿顶的员工相对比哩。老张的工资并无算贵，但是伊已经感觉啊满足了。平静的生活，伫了2025年四月啊去了波兰。最开始哩是老张啊听到单位的同事说的一件代志，有工友找人协助办理个人所得税的特色，交了袂少钱。这阵老张有淡仔无理解，因为伊曾经啊办过特色的代志。
1: 我们退的时候按那个工资。在个人所得税上那个上面，基本上都退不了，基本上都是零。
0: 关于特色的代志，老张当时啊了解无多，但是这几年每到固定的时间，伊也会通过个人所得税应用软件，填写一个厝内人甲住房房贷等事项，减免一部分单位从每一个月工资内面扣除的缴税费用。但是这一摆工友说。因找到一个社部单位内部人员，有法通帮忙办理特色，比家去申请特色啊，搁较侪。
1: 咱们退不了，是咱们退不了，人家能退是人家能退，你反正就这个事儿。
2: 但是觉得这里边可能是他们会有一些税务部门的关系。
1: 对，这是肯定，人之常情，都会这样想。
0: 知影呢，一个消息，老张啊一开始是比较顺利。伊也是家己研究一个个人所得税两件当中的电报流程，专项附加扣除等规则。后来看到别个工友啊去找这个人帮忙特色，老张就带着试看卖的心态，加了工友转过来这个微信号，想要问卖家己的情况是不是也有通特呢？
1: 因为有很多人都办了嘛，他说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账号给了就行。
0: 老张回答说啊。就是啥物都唔明管的说法，等于阿心动。微信面顶加的是一个自称姓周的查某，按照对方的要求，老张啊将个人所得税两件销户甲密码哩给交等于。伊表示啊，等老张特色交效哩才收费。当时这个人也甲老张说，特色款是直接啊拍到伊银行卡，这是合规又个合法的。
1: 当时是那个20%手续费就行了。完了，弄好之后钱到账了，就给人家钱就行了，很简单，自己啥也不用管。
0: 老张的阿金啊，将消耗信息啊托对方，后来伊也无太在意这件代志。当时也拄好是个人所得税集中办理的时间段，老张有时做啊会问身边的工友特色的额度，无过几日，老张银行卡得到信息提示，特色款高效。看到这个数字，老张当时啊有淡仔吃惊，家己退得来的税款比工资最贵的一线工人退的税搁较侪。
1: 一线工人工资高的，人家也能退个1000多的。
2: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你退了多少钱？
1: 我退了6000多吧，好像。
0: 按照微信面顶新旧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老张退的这个税款是通过个人所得税两件发的。老张当时啊，无任何的怀疑，阿金就将约定好的20%手续费哩转转对方。甲阿做同事同款，伊也将这个新旧的工作人员推脱，甲家己关系袂歹的工友小李。
3: 但是关键那个自己不是不会操作手机上税务这个。

0: 又怕填错了，到时候找麻烦。他只说你把那个号给我，把二维码给我，他自己登录我的，他自己知道怎么填，你就不用管了。
1: 做事情代志，甲心里的想法，加上朋友、老张已经甲着袂少的特色款。小李啊，阿刚家己的歌手 A P P 的小贺甲密码啊，交到迄个新旧的人。
0: 关键我这人也是省心，靠给他就让他去操作了。
1: 几日之后，一笔15500块的特色，通过个人手的设两件，拍到小李的小贺银行卡。按照事先的约定，小李啊，阿坚就向对方支付了3500块的代办手续费。保险期间，伊也追问对方，为什么家己电报信息啊，只有阿娇的特色，这一摆双方得到足侪钱呢？新旧的迄个人是安尼回答伊的。
0: 他说：“那个平时你们不会填，他说你们几年前几年那个没退掉税，他说你们不会操作。”
1: 家己的特色款又搁付了费，老张甲小李等人啊，以为这件代志就安尼了结了。其诚信又搁往加加点仔特色款是一件好代志，但因并唔知影这张关乎所受违法的风波啊出现了。2020年4月份。滨州市社部局工作人员伫咧开展年度毁损事后复查时阵，突然间发现后台数据面顶有淡仔无正常的所在。从2024年对到2025年年初，滨州几落个控股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伫咧参道时间内啊，多次收过个人所得税两件面顶的数据。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好像就是似乎跟他本人的这个真实情况有一些出入。
1: 滨州社会工作人员回应啊，最开始发现以上的只有10几个申报纳税人，尽管因电报的数据里通过各色两件的机器审查观察。但是伫咧人工审查当中，收过后的数据啊，就显得阿奇怪。
3: 他本来在正常的时候，他已去2024年度他已经退了他正常退的600，但是突然2025年3月31号从600退到7500。
1: 最初发现的红包，还是滨州某控股工作人员伫咧医院的特色申报当中，伊每年啊会出咧达到600块左右特色。但是在2025年，王某的特色有了明显的变化。工作人员啊，调出了伊的个人信息，这一查发现问题所在。
4: 问题好像是出在了这儿。
3: 对，你看，他还正常。
4: 他的身份证号应该也是
3: 6204427。
4: 对，
3: 但是他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子女3717726开头的，
4: 应该不是陕西省的。
1: 随着人工审核系统数据层层的侵入，大家人啊。一个一个比对，一个更加明显的疑点啊，渐渐的浮出水面。比查看10几个纳税人申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其实个，因已经成功的填出大量的特色款。
2: 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呢，这个就明显就是假的。
1: 调查当中，社会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大量空降啊，以伪造家己、赡养老人、抚养未成年家里等信息，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的附加扣除款项，已经骗出高额的特色款。
5: 这个案件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是一种群体性针对个人纳税人的事件，我们在之前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处理经验。
1: 面对案件的社会大案，滨州社会稽查部门啊，选出控股单位，找到包括老张甲小李在内几落个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入户复查。直到社部人员找上门，控股个工作人员才发现，家己当时得到大量特色款个即个原因是信息虚假申报。
0: 人肯定紧张，因为自己找人家填的这个税，自己又不懂，知道人家给怎么填的，又怕他自己填错了，到时候。找麻烦是吧？
2: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 让

0: 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这个案件也层层的上报，从含容器税务局到陕西省税务局，再个到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啊已经在启动联合调查机制。
0: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当时我们也在思考这种方式和手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怎么通过哪些方式能造成这么多的人啊？因为你想，他这是人传人呀，他这个要一将近2000人，这个涉及5个区域。
1: 事实上，这起案件之所以让税务机关高度警觉，是因为伊体现出监管中的现实困境。当纳税人使用一个无实的信息进入个人所得税申报特色款式，机器审核的过程当中，确实啦，不容易在第一时间识别。
2: 因为这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里面涉及的情形确实很多，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啊，所以就引起我们的重视、警觉、反思。
1: 经过层层的核查，出现虚假申报情况，基本集中在含容滨州的几个空区，其他所在啊，并无集中爆发的这个迹象。而关于作案者周某为这些空区工作人员代理特色的作案手法，已经也明显的涉嫌犯罪了。税务单位啊，已经甲警方成立调查专案组。
3: 这个案子主要的难点在于，就是这些纳税人的取证，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量啊，你要找很多很多的这个受害人，很多很多纳税人去过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1: 2020年5月份，这起案件从行政复查转入刑事侦查阶段，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人数最终锁定在1797人。面对这大规模的以虚报个人信息骗取上千万个人所得税的涉税案件，办案的单位也对控告涉告的这个周某有了初步的确认。
3: 我们最开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大的这个量，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1: 通过数据追踪，专案组在了一万多条交易信息当中，固定周某微信号非法牟利的证据。当时锁定这个微信号的注册人，山东某地的周红。在了相关部门协助之下，办案人员通过操作个人所得税文件，模拟出周红的犯罪过程。伊通过到上村的陕西矿工绑定大量山东籍人员的信息，终于达到为矿工骗取特色的目的。
4: 当时经过深入的排查，发现这仅仅是周某这一个人做理了相关的这些事项，所以我们也很震惊，说一个个人他现在已经可以猖狂到这种程度了。
1: 2020年7月份，涉警专案组前往山东，在了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对周红实施抓捕。
5: 没事，我们是陕西省滨州市公安局的啊。
6: 好。
5: 现在就是依法对你进行下药复查一下。这是复查证，您看一下啊。
6: 好。
1: 在了搜查过程当中，周红对自己为别人办理特色这件代志并无晓得，伊说并无了解这件代志的性质。但是当办案人员询问关于个人信息来源的时阵，周红表示，伊使用过的这个大量信息，皆是家己收集来。但警方在了因厝内找到一沓拍印出来个人信息册，面顶内容显示的是当地某医疗单位的查体信息。
3: 这么多声音哈！
6: 他那个是那个要去下乡，要去为啥随访？
7: 弟妹是在医院上班吗？
6: 就是那个什么档案室什么的。
7: 就在医院上是吧？
3: 上面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些，可以填报子女信息的这么一沓资料，身份信息有名字、有身份证号，这些东西就是关键证据。
1: 当这个关键证据撤掉，周红就不得不承认，家己小金老母是伫了当地一间卫生院负责体检方面的工作。 异乡小径，甲了大量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专门用于虚假电报、空降个人所。

0: 高铁社专项副驾扣头的这件大事体。
1: 因为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我也要认，只能说是这期间，我不懂法，他们也不是很懂法，我感觉。
0: 经查实，警方出来查核的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资料啊，多达7000多条，已经啊，等警方非法使用的信息超5100条。警方承认，小金将伊伫咧医院的信息登录消耗甲密码啊交等伊，安尼的行为无疑为警方实施申报虚假信息特色啊提供巨大便利，已经是涉嫌犯罪了。
2: 之后他就问我，就是这个不是名单吗？然后就是让我给他了一些，就给他了，我也没问他了，就是做什么。
3: 你如果要是这样，我知道我就不会给他了。当时就没想那么，就想着我姐给我要的，他还能就是坑我吗？
0: 从发现多人涉嫌偷税犯罪到涉警联合办案，拢清楚周鸿的作案手法。作案组啊，差不多用3个月的时间。周鸿利用了家己出来人撇除他人身份信息便利的这个条件，在了陕西几落个恐怖公司为上村人虚报个人信息，骗取特色。那么，这种犯罪方式，周鸿又阁是怎想出来的呢？今年31岁的周鸿啊，曾经是某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后啊，选择在了山东某地做保险行业，因为会吃苦，又阁爱钻研，伊阿囡啊，在了这个行业内面成为高收入的个体，也时常为家己的同事或者客户办理特色业务。
1: 然后去外地开会的时候，一个同事就说：“啊，我在群上发现了别人就是收费退税，你咋不收费嘞？”然后我说：“啊，这还可以收费吗？”他说：“可以啊。”然后就从这开始就开始退税了。
0: 所以开始，周鸿生啊，家己就是按照客户的实际情况啊，填写特色信息。直到后来，伊在帮助一个陕西滨州控江操作特色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啊，将家己的信息填报啊，写错了。但是也得到一定的特色经验，周鸿开始就动了歪心思。
1: 那个时候就觉着啊，别人这样操作没有被发现，然后可以操作，我也可以这样操作挣一些钱。
0: 有了安尼这点，周鸿阿囡仔想着家己在某医院工作的消息，得到大量个人资料的周鸿开始少量接受陕西滨州控江的特色业务，因为这个群体收入吧相对是比较贵。电报虚假信息后，控江啊会做夹到几寸甚至上万块的特色。周鸿每一摆啊，计有法夹到20%的手续费。
4: 为了激励能够有更多的人为他介绍客户，得到的20%的佣金当中，我再提取5%付给你，就是作为你帮助介绍的中介费、好处费。所以这个就传播很快就传播开来。
0: 周鸿的操作看起来还清晰，实际啊违法违规。伊的心内面也知影，按照税务机关的审核机制，甲假冒信息啊骗取个人所得税特色这件代志，做袂长久，伊意识到风险，内心早就已经不安了。
1: 我自己心里就会打鼓，他们是不是人工审核，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了？一查肯定查出来嘛。25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停，将近想停了，因为他们一直找我，一直找我，但是我就觉得再做这一个，再做这一个，就一直想着这一个问题就没停，就停不下来了。
0: 一直到检察机关对伊批准逮捕，周鸿啊才成功。连带同伊提供大量个人信息的这个小金，也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处保核心。因为这件代志，小金的工作也无落。甲周鸿同款，伫咧等法院开庭审理因案件。
1: 然后在失去自由之后，发现这些钱真是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一定要挣自己力所能及的钱，就是不要去想自己之外的东西。
0: 随着周鸿落网，专案调查也过一段了，但后续的涉款追缴甲普法工作啊也开始启动。这一村700多名控江，既是骗局的受害者，也是所受违法当事人。因违法讨回的税款，唔那着追缴得来，也着追究因的相关法律责任。
5: 这个专案组最后抽调了30多人，成立了6个组，来对涉及的1700多人的这个矿工，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呢，进行了逐笔逐笔的一一来对应，来还。

0: 员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确定他的这个相关的数额以及这个后续的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后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考虑到控港三班的钱的作业的特殊性，社务团队也主动调整工作节奏，成立专业的团队，建筑办公区，为案件中涉及到的这个纳税人开始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更正，将因的真实信息电报入去，甲违法所得的金额三地去算出因应该退还的税款。
2: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好，我们来三班倒，你们三班倒，我们也三班倒，我们不让你们请假，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去取证。你想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弄白班的人嘛，先弄白班的人，后来你想那些夜班的等于说就集中起来了，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凌晨两点才能结束取证。
1: 调好核对缓和下发，虽然也辛苦，但幸好啊，别见最终涉案一村797名违规特色人员被依法追缴涉款、抵押金及罚款，合计一村573.25万。其中179名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被行政立案，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026年3月23日，滨州市人民法院对于周鸿涉嫌偷税罪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开开庭审理。周鸿在了庭审过程中啊表示认罪认罚，法院近日啊将作出一审判决。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些涉案人员，因触犯了咱国家所受方面的多些法规法律呢，因着承担什么款的法律后果呢？
3: 我们呢，首先看一下矿工们的责任啊，在这个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啊，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4: 嗯，
3: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鸿的行为特点。那这个周鸿在本案中不是直接纳税人，但是呢，他为这个他人虚假纳税申报，骗取退税啊，并且从中牟利，应该说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呢也是很恶劣的。当然，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其实周鸿的行为呢，不仅仅是对国家税收利益的侵害啊，他这个非法获取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也涉嫌了其他的违法犯罪啊。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周鸿的弟媳是吧，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刘某，他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非法提供了他人的体检信息啊，也涉嫌违法犯罪。
1: 涉法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约束。一旦你触碰法律红线，代价会比咱想象中啊更加严重。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守住涉法的红线，才有法通踏实的过好每一日。好，感谢收看今仔日的涉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

0: 与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

0: 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

0: 带去。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密封储存，尽量

0: 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录节目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农历5月12。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6月23号至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
2: 23号至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福建法院在多元解分等方面的做法与成效。张军指出，要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要携手有关方面共同落实商事调解条例，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解决好薄弱法院建设中的问题，要狠抓思想脱钵、理念脱钵，持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要把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引导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凝心聚力攻坚，要更深更实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落实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责，积极推动形成解分合力，要持续加强司法作风建设，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在福建高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军指出，要始终坚持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各级法院关键少数履职尽责，张军要求关键少数要成为政治家，做好管理者，当好带头人，在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廉洁自律上做表率，坐实严管厚爱，锻造法院铁军。省领导郭宁宁、石豪勇，省法院院长金银强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周祖义25号深入位于福州市的部分科研院所调研，看望慰问老党员、科技工作者代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
2: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创建于1960年，是我国结构化学和新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周祖义来到物构所成果展厅，详细了解历史沿革、人才与科研平台、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走进结构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光化学与光物理平台，听取研究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的进展。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嘱托，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坚持做强原创基础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深耕特色科研赛道，产出更多自主可控的中国牌新材料，推动更多前沿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壮大我省特色新材料产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福建贡献。计量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防建设、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周祖义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学研究院闽后科研基地，认真听取国家碳计量中心、国家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筹建情况，走进计量科普科技馆和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查看自主科研成果应用，了解计量服务重大工程重点产业的情况。周祖义对研究院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继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加大基础、前沿和应用领域计量技术研究，进一步提升计量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更好服务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民生事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计量基础支撑和保障。省农业科学院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支撑力量。周祖义走进院史馆，听取农业科研创新服务三农情况介绍，饶有兴致查看水稻、茶叶、果蔬等福建特色农作物种质创新成果和精深加工产品，叮嘱要抓紧做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周祖义还来到茶叶研究所三茶统筹研究中心，了解茶树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为福建农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勉励大家传承弘扬老一辈农业科技人员优良作风和科学家精神，树立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立足福建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甘于奉献，加强前沿交叉和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成果孵化收益分配机制，筑牢福建粮食与特色作物安全底座，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真正把论文写在八闽大地上、田野间。调研中，周祖义听取了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与科技工作者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行深入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紧密衔接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际需求，以科技创新

0: 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科技支撑。要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结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让更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构建育才、引才、用才机制链条，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加强支持保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周祖义要求，科研院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守科研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七一即将来临，周祖义在调研中还看望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一线科研人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周祖义希望大家坚守科研报国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传承科研薪火，深耕八米沃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科研力量。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推动全省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更好地以高质量发展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周祖义强调，要着力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理想信念，夯实思想根基，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切实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筑牢对党忠诚，提高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纯正道德品质，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保持清正廉洁，始终遵规守纪， 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三不腐综合功效，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里，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抓落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吃透精神，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务求实效，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去，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确保顺利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雷厉风行抓落实，既要切实马上就办，又要注重把握节奏，把谋划变成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把立说立行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保持工作定力，始终脚踏实地。要敢做善为抓落实，增强敢做的魄力担当，善为的本领能力，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一域之尽更好服务全省全国之尽。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端正做事动机，不误于虚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为民。要跑好接力棒，不急功近利，正确处理好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办好好事实事，不好高骛远，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决避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周祖义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在深化学习领悟上、问题查摆整改上、立好制度规矩上、强化研督指导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周祖义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于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25号赴莆田市历城区城乡区调研，并为莆田学院师生讲授思政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2: 协辅产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年产值超1000亿元。赵龙前往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利奴鞋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质改数转、品牌创建、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情况，对数十年来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把一件衣、一双鞋做到极致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机遇、矢志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做强自主品牌、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四通四道机制，加强引导、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协辅产业集群。赵龙还来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实地了解科创园区建设、创新平台运营情况，强调要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以平台园区为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近年来，莆田学院大力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赵龙来到学校， 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建设成果，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龙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深入解读了我省“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勉励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挺膺担当。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莆田学院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福建现代化事业。在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赵龙对莆田以桂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予以肯定，强调要坚持品牌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6月26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给百岁老党员的回信精神，从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积极为深化闽宁协作搭台赋能，深入做好挂钩帮扶乡村振兴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苏区县工作。要以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为新起点，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课题调研，用好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让政协走进台胞、让台胞走进政协等平台，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持续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续在知行转化上下功夫，更好地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强化责任担当，发挥自身所长，为助力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聚共识、增合力。要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为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动态更新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以制度化成果固化整改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25号，我省举办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省领导石豪勇、李建成、黄海坤，国家禁毒办有关领导出席。近年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严打整治，深化源头管控，夯实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举办全省禁毒工作成果展、禁毒科普展、禁毒公益集市、禁毒文创作品展、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等活动，同步启动2026年福建省禁毒宣传系列活动，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广泛科普防范滥用麻痹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知识，大力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23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我省45名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厦门、漳州，开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题调研。代表们深入生产车间、科创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情况，并与企业经营者和生产科研一线人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调研组还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工作，深入厦门技师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调研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
1: 6月26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高度的使命感推动全省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壮大统一战线主流思想舆论，聚焦服务中心大局，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广泛凝心聚力，聚焦打造宣传工作矩阵，讲好同心故事、福建故事，聚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各领域代表人士的优势作用，形成做好全省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
2: 福建省税商企税商同心一起同行活动25号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出席并讲话。活动由福建省税务局和福建省工商联联合举办，现场税商企三方围绕社保费缴纳、电商应税收入确认、纳税信用修复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发布了福建省税商联动合规辅导活动方案，从合规需求调查、线上培训辅导、线下交流活动和税商企互动协同等四方面推出11项具体措施，并聘请35位省级商会会长担任福建省税收营商环境观察员，带动商会会员合规经营、规范发展。
3: 记者26号从省法院了解到，全省法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780件，审结773件。2025年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22.08%，2026年1至5月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8.89%。数据表明，在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下，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毒情形势整体平稳可控，持续向好。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六千多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知产变资产，政银合作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0: 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入选泉州十大效能发展案例；
1: 中国脱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批产品启航出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2: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3: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2: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4: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的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2: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4: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2: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4: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2: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4: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25至26号，泉州市17届人大代表晋江组到洛江区、鲤城区开展专题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洛江区于大猷纪念馆、中国机械总院泉州创新中心、仙宫山文旅项目、鲤城区的泉州海丝号综合体项目、泉州王宫桥坯展示馆、李治纪念馆和泉州中山南路业态规划项目。紧扣泉州市委工作部署要求，围绕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重点调研洛江区、鲤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情况。代表们表示，希望晋江与洛江、鲤城持续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新模式。 接下来，代表们将认真梳理调研所得，把看到的亮点、学到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路与务实举措，积极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人大力量。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调研。
0: 25号下午，晋江市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5: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多年来，晋江已不到福建1/2的陆域面积，贡献了全省1/16的 GDP， 同时守牢160,000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多个案例获全国推广，分类盘活低效用地超2万亩。面对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人均耕地低于全国

0: 在晋江召开。
1: 本次会议由国际华人古研学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联合主办。大会汇聚了全球骨科研究领域诸多顶级专家，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120余位专家、700余名学者参会。
2: 这次会议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是首次把美国的骨矿研协会的主席，以及美国的骨科研究会的主席，以及美国骨科研究会的前任主席都请来了，国际协会的主席的都请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1: 大会邀请全球骨科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学者，系统呈现骨骼肌肉疾病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入探讨基础成果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路径与实践经验，助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升骨科疾病诊断和治疗水平。
2: 我们这回会议的主题呢，是强调转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更强调怎么能够在转化上的最后能够发展到对病人的医疗健康、骨科的医疗健康有一个更大的促进作用。
1: 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4: 近日，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入选泉州市十大效能发展案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1: 位于池店镇的汇城预制菜小微工业园是晋江首宗工业用地并宗延期改造项目。该项目原有6宗相邻工业用地，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各不相同，容积率仅为0.8，土地利用率较低。
5: 我们公司从2000年开始扎根晋江，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在不同时期买下6宗地，这6宗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不一样，容积率又都比较低，按之前政策不能合并，整合开发较难，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公司发展。
1: 晋江启动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后，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并宗延期、提容增效、模拟审批等创新举措，将6宗用地并宗开发，5宗用地使用年限统一延长，容积率提高，总建筑面积由6万平方米增加至29万平方米，实现零地扩产，
5: 延长了其中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容积率也提高到3.99，并宗后整宗用地可以统筹规划布局，土地利用率显著提升。这些政策增强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信心，保障我们项目落地需求。
6: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比较难的是土地的整合利用，比如国有与集体土地混杂、零星土地难以开发利用等问题。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梳理政策清单，涵盖从补充耕地、用地报批到规划管理、批后监管等全过程。目前已出台建设用地置换、边角地龙转入市等试点政策32份，为项目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途径，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其中，通过退二进三推动工改商，通过并宗延期激活零散地块，通过提容增效向存量要空间，让一批批低效用地重新焕发生机，为产业发展腾出了新天地。
6: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呢，是我们突破空间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攻坚空间资源配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四大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土地资源整合、城市功能完善、用地效益提升、空间环境优化。
1: 下一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将继续深化拓展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出台混合用地改造、工商业用地续期、土地转让预告登记等系列政策。

0: 强化要素保障，提高土地利用质效，促进民营经济和城乡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为发挥科创飞地作用，推动更多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端转化落地，24号下午，科技赶集日，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成果推介会在我市三创园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
0: 活动路演环节，武汉纺织大学钟卫兵、陈佳慧、严坤三位专家聚焦材料功能性、绿色可持续、健康防护等维度，分别带来织造感知、无外接传感器的智能感知面料、先进功能纤维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和高性能纤维的性能调控与高端防护应用主题分享，既展示该校纺织科研新成果，又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路径参考。
2: 高校嘛，我们更多的精力是在这个功能性纤维啊，或者是智能性纤维的研发上面。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实际的落地，有所应用，那么真正能服务大众。
0: 武汉纺织大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在高端纺织、功能性材料、服装设计等领域拥有较强学科优势。座谈交流环节，我市企业对该校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兴业皮革、百贴新材料等公司代表就智能穿戴与皮革材料融合、汗印刷性能提升等具体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探讨，并纷纷互加联系方式，期待进一步对接合作。
3: 我们做纺织面料，还要做纺织的一些后整理。说实话，政府能经常组织这些高校，举办越多越好。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这些功能性材料，大家越来越有需求。
0: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科技局主办，武汉纺织大学、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与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共同承办。据了解，这也是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牵线搭桥下第三批武汉科研团队携最新技术成果来我市开展科技赶集日对接活动。后续我市还将组织这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面对面商谈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4: 作为晋江在外地设立的第一个飞地呢，我们一直也都是发挥两地的这个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后续呢，我们还会以这样子专场的形式带更多的这种科技成果到我们本地来，走进企业，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晋江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
5: 24号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办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上，一批产教融合项目和平台同时签约揭牌启动，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现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力能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健康空间站正式揭牌。
6: 我们呢，贡献的是我们企业在行业中的经验、产品和系统。高职呢，这边呢，可以奉献他们的师资、科研和实验平台。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单位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双方能够实现共赢。
0: 据了解，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是央企通用技术集团二级子公司，是一家人体健康监测、健康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平台企业。此次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落地建设健康空间站，将聚焦青少年人群，搭建青少年群体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健康服务为一体的生态体系，为学校大健康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平台，也为产学研项目商业化应用提供新场景。
7: 那我们呢，是全球领先的细胞技能飞赋的装备提供商。那么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医康养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富足的，我们会联合通用体质健康一起对健康空间的运营，还有包括对青少年健康的细节的每一个流程的把控啊，还有包括他们体质加强这一块呢，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以及运营措施。
0: 当天，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还举行泉州市鞋业产学研平台启动仪式，运动能力与健康检

0: 检测中心签约仪式，举行闽粤台精品咖啡培育基地、宠物学院、宠物行业职业能力评价实训中心考评服务站、人宠友好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推广中心、中意宠物穿搭设计师培训等基地揭牌仪式。这些平台项目的启动运营将连接海内外多方资源，进一步深化校政企产学研合作，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本地产业发展赋能。
1: 6月25号，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0: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三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买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2: 我们工厂只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0: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方陂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100余年。这就是安海19间政错，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错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2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间政错能称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19间政错位于安海方陂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座可以通永定小一座，通永定中学去。外面的人就无非说叫怀是永定中学学生，还是永定小学教师咯？就对这道去出入边，啊，一条放对行落去是通红街了俩，就我是说行人的通过，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遐着迷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2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 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成立晋江县公委、南安县公委、安西县公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公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公委组织委员，朱一丁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岭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娘咧做那卖工作，跟说叫大家参加咯，啊，死未了。俩这个俩俩去也聊不了，死也死不了，已经滚下到跟我老妈闲水了。
0: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仲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2: 啊，我这旁去我老母我老妈都不在，一早就开着总会，不同人来，不同人也在呀，就不会那些地带不在了。
0: 在郑仲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0: 其实这栋翻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仲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

0: 这起团灰。
1: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仲植、郑嘉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0: 郑嘉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2: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0: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2: 三管剧团啊，也早了，我也是读小二，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丁家贤咯，何志明、何书记咯，才给老师，老师参加，我就等参加了。
0: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正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番仔楼来休息。
2: 大早起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摸个摸个手咯。啊，无食就规挂，但我学生去起咩嘛做来，像老百姓听规规手啊。爱国的人，大家嘛要考虑这战争去嘛，要唱抗战的歌。抗战的迄个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0: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六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两晚，在安海镇演出七次，共十九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3: 老同志、老战友这些人啊，非常纯洁，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
0: 在长兄郑仲植和堂叔郑嘉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番仔楼走出的五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番仔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4: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剧哦，她还担任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了。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0: 施路明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工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4: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徐金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徐金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她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啦，做群众工作，出击遍布下张权。
0: 施路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妈妈的家族是郑成功的后裔，而爸爸的家族是施琅的后裔，由于历史问题，两个家族曾立族规，互不通婚。

0: 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然后两个人又走到一个康庄大道上，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冲破家庭的阻拦，毅然成婚。
1: 番仔楼的儿女们，他们的婚姻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赫，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种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0: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1: 番仔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种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番仔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番仔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

0: 分享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2: 哎，
1: 等一下，
3: 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5: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 这个。这个、
5: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1: 地方。吃不到，
4: 谢谢阿妈。
5: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6: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5: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一曲刺桐风华，让新晋江人子女爱上第二故乡。商家积极践行文明餐桌，反对浪费，崇尚节约。育英中学施荣演从年段5-600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在泉州市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南音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条帮助新晋江人子女建立文化自信的通道。近日，学校凭借原创南音作品《刺桐风华》拿下福建省曲艺单桂奖一等奖。从听不懂闽南语到登上省级领奖台，一曲南音让新晋江人子女穿透地域的隔阂，爱上第二故乡晋江。走进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袅袅南音穿越时光而来。音乐室内30多名孩子正沉浸在刺桐风华的排练中，洞箫的悠远，琵琶的清脆，伴随着稚嫩却坚定的吟唱，讲述着泉州刺桐城的千年海丝故事。
1: 以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姿，成就了铸刻刺桐的技艺，传承适宜文脉的艺术瑰宝。原创南音作品《刺桐风华》以泉州的南音表演唱形式为载体，融古城春色，适宜盛景，非遗技艺，市井烟火，以一曲传承了我们的刺桐千年故事。
0: 从70多个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是长达20年的坚守。早在2005年，南音校本课就已起步。
2: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认识到了其他班的小伙伴，并且拿到了许多等级很高的奖状，让我大开眼界，并且还锻炼了我的气质。
0: 为了让这些大多是新晋江人子女的孩子听懂、学会这门古乐，学校搭建了从初级到提高班的完整课程体系，甚至聘请了国家级传承人进校授课。
3: 是来自江西的，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南音，我学习了琵琶还有唱腔，收获了很多。
0: 晋江的南音从不设限，在这里，闽南文化的根脉跨越了地域，连接了五湖四海的新晋江人。
4: 南音在我们晋江非遗文化里呢，底蕴非常的深厚。那引导孩子们呢，这个学习南音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晋江的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第二个故乡，那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南音的传统文化呢，让更广的群体所熟知，助力非遗活态弘扬。
0: 6月25号晚，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公益演出走进内坑镇土安村，为当地的群众献上南派布袋戏经典传统剧《女钟馗》，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5: 演出当天，团队早早抵达现场，从搭台、布景、设备调试到化妆换装，每个环节都精心准备，力求为观众呈现最佳演出效果。女钟馗是根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南派布袋戏表演大师李伯芬生前剧本资料整理传承的经典传统剧目，并入选2024年福建省重点舞台艺术和美术精品工程重点项目。据了解，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每年下基层惠民演出逾100场，依托省市县三级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演出与文化惠民工程，将专业剧场舞台设备整体搬运至基层，让乡村群众感受到与剧场同等品质的观演体验。基层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年轻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
6: 我们把最好的平台还有现在的传统戏的主角都给下一代，给00后、90后的这些给他接班起来。我们从去年2025年也在跟泉州艺术学校连招25名5年大专，所以我们这一块还是传承不断的。
0: 目前，剧团已形成以20多岁至40多岁为主体的年轻化梯队，新生代非遗传承人正逐步成长起来。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整体发现各餐饮商家均主动落实、积极践行文明餐桌相关要求。夜幕降临，逐渐进入顾客就餐的高峰期。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看到店内餐桌上都张贴着“惜粮食、用公筷、光盘行动、空瓶行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等宣传标语，提醒食客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在点菜方面嘛，就根据客人的需求去给他合理的搭配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5个人以内的话，我们就尽量的给他推荐菜品是小份就可以了。然后5到8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推荐大份的。
0: 经营者、服务人员形成了主动劝导意识，面对多点菜、过量点餐顾客，会善意提醒适度消费。
8: 分量比较大的，尤其是主食方面，都会分一些大小份。菜品如果点多了，或者是分量比较大的，都会及时的提醒客人不要去点太多，到时候不够的话，我们临时再增加。
0: 不少门店自主推出节约激励举措，以正向引导带动食客养成节约习惯。
8: 平常是这样，如果是客人吃的比较光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比较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代表客人对我们菜品一个口味的一个认可。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在客人吃完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会带小朋友的，会提供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小玩具。如果是没有带小朋友的客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送一些果盘。这样
0: 商家常态化配齐公筷、公勺、分餐碟，多人就餐主动提醒使用分餐器具，推出小份菜、单人套餐、拼盘小菜，兼顾多样品尝与减少剩餐。餐后鼓励剩菜剩饭打包带走，
7: 提倡那个节俭惜福嘛，我们邻家的理念就节俭惜福不浪费，需要打包的话我们都会及时免费的提供餐盒给他打包。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育英中学施荣衍从年段5、600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

0: 欢迎回来。24号，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岩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查，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哦，自己估计开始是估610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0: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施荣岩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1: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影响到你的心态。
0: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1: 他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啊，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0: 数学是施荣岩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1: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个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题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再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0: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岩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1: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然后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明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荣岩，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哈。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0: 从年段500-600名到高考629分，施荣岩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24号上午，晋江一中举行石鼓争化别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重返校园，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三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当天，毕业生们最后一次身着校服走进熟悉的石鼓校园，签名墙上一笔一画写下的是对青春的不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代表与教师代表先后登台，重温三年相伴时光，细数成长路上的点滴感动。校长深情寄语，勉励学子带着石鼓精神奔赴下一程山海。校领导为各班班长颁发毕业证书，并为2026届同学联谊会成员颁发聘书，希望校友情谊长存，薪火相传。
3: 就学生时代结束了，肯定会聊不起，就是虽然压力有点大，但是还是很幸福。
4: 我希望未来日子大家一起加油。然后

0: 共同进步啊。
1: 毕业典礼上，师生轮番登台献上精彩表演，毕业生们用精心编排的歌舞节目致敬青春，感谢师长同窗。典礼最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三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一束鲜花，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就要告别了，毕业生们纷纷用手机相机合影留念，彼此拥抱，一一惜别，把关于青春的一切装进记忆里，带着母校的祝福出发。
2: 在此呢，祝愿我们高三年2026届的高三年的同学，好，在今后的人生里面，啊，能够就是前程似锦，然后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1: 24号，龙湖镇开展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在这场爱心涌动的活动里，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挽袖献热血，以爱为生命续航。活动现场，前来献血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其中有多次参与献血的党员干部，也有初次献血的优秀青年。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地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在献血区，符合献血条件的爱心人士纷纷挽起袖子接受采血。医护人员操作专业熟练，并细心叮嘱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如多喝水、24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等。此前，龙湖镇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将无偿献血宣传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相结合。下一步，龙湖镇将继续加大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力度，积极组织开展相关活动，让爱心在龙湖传递，让生命的希望在献血中延续。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想弄明白。长官，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董幺幺，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见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
1: 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2: S7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
3: 好吧，我跟你走。我私底下受长解释。
4: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
1: 哎，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
5: 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
3: 还有什么？
1: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
6: 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上车。啥也不是，胆儿太肥了。
7: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冷处理，哎，等一下啊，海军通知。
1: 什么情况？
2: 侯团长，那件我们盼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1: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1: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您怎么知道的？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3: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0: 严肃点。
3: 学振宇，
2: 到，
3: 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0: 我的时刻。我师父于兆年，我还有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3: 学生不明白，师父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0: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 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准、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一百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地到达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儿不硬，只能外交抗疫。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1: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两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
0: 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试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1: 您说的呀。
0: 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做的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1: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0: 学
1: 生不知。
0: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向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2: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两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
0: 两个月？
2: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2: 是的。
0: 还有呢？
2: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试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1: 军中无戏言，
2: 保证
1: 保证。
2: 老刘，
1: 哎，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1: 嗨，早就习惯了，哪会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你说说你这一块儿。
1: 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0: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根据首长指示，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800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
1: 于涛，
0: 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1: 我知道，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你接着说，
0: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
1: 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你怎么回复的，
0: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啊？
1: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0: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1: 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
0: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
1: 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
0: 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1: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0: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1: 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
0: 目前还没有。
1: 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
0: 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师里，师里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1: 转业？胡闹！谁干的？秦大帝不能转业。
0: 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1: 啊，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
2: 啊，通知112团，让秦大帝来报道，我要跟他谈话。
3: 是。
4: 儿子，怎么了？想上洗手间吗？
3: 不是。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
4: 好，不吵了。中午睡一会儿吧。啊。
3: 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
5: 吴桥，
6: 哎呦，思勇，
5: 怎么了？
6: 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来看看你们。哎，快进来，进来，进来！
7: 要不要换鞋？
6: 哎，不用不用，进去吧。
5: 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
6: 哎呦，
5: 这么摆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6: 这放哪儿？
5: 放这儿，放这儿。
6: 哎，行行行，
5: 哎，吴桥，
6: 哎，我来，
5: 你们快跟你还有大弟，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弟是不是上课去了？
6: 今天上午他有2节课，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水。
5: 哎，嫂子，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
6: 哎呦。
5: 哎，厂长没事吧？哎呦，
6: 沙发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呢。那我去拿个凳子。
5: 不用不用，一会儿让厂长来修。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
6: 啊，行。哎，
5: 我干儿子呢？
6: 他屋里休息呢。
5: 哦，这小子是不是有场课了？我来看看他。
6: 小易，小易。

0: 大地几点下课？
1: 不知道啊，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2: 别着急，
3: 你们先进去，我去找大地。
0: 好，走。

1: 起火！是。同学们，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2: 春来夏，有事儿。
3: 我正在上课呢。
2: 起你的事。
1: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4: 别熄火啊！再等会儿。这，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就是你。
5: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6: 起立！
7: 不就耽误了2分钟吗？
6: 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知道有时候这2分钟多重要吗？我跟你说了，什么当爹的？
5: 怎么了？
6: 现在堵车。
7: 堵车，
6: 估计得有2公里长。把车门打开。啊，你要干嘛？
7: 我跑步过去。
6: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7: 大神，
6: 是。哎，你干嘛？哎。 你走人行道，这事儿只好着急了。这边，这儿。

0: 走走走，哎，老秦，大弟，哎呀，孩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孩子？走啊！你别让他！老秦，老秦，老秦，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的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孩子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了。吴晓，
2: 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我太……吴晓，吴晓，不会有事的，吴晓，
3: 小金，
4: 哎，院长。
5: 顾老师，别着急，
6: 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1: 怎么样了？
5: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书看。
2: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6: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1: 好，让我看看来。
2: 我先忙啊。
6: 好，
2: 谢谢。
6: 秦医院，感觉怎么样？
1: 啊，打住！爹也来了，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2: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才没有呢！
7: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
2: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1: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
6: 好了，两位老同志，我想没事了，咱们回家。真的没事？嗯。
1: 那这样，
6: 我去找一下刘院长。
1: 爸爸万岁！
2: 小朋友，来把这药吃上。
8: 我来吧。好，谢谢。
6: 哎，没事。
2: 谢谢。
6: 娘。嗯。
1: 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
6: 因为啥呀？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为什么呀？
1: 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嗯。
6: 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又有航母了。怎么了？
8: 娘，
6: 是不是你扛不住了？才没有呢，来吃药。
8: 鱼汤，等翻天了吧？
6: 没有。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听你的呀。哎，那个。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9: 你想说什么？
6: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9: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6: 生气了？
9: 没有。
6: 雅红，
9: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可是，
6: 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要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9: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6: 咱俩不会是？
9: 你去哪儿？
6: 保密。你去哪儿？
9: 保密。

0: 等你，不行，孩子睡着了，把水果放下了。
1: ，我去洗洗。
2: 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迪说几句。好，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3: 是啊。
2: 什么指示？
3: 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
2: 大迪，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航母的建设工程
3: 尽在设立，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
2: 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得有点急啊？
3: 想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 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4: 带来了，是从飞过三代机800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只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确定权。
5: 大姐，其实这次我是可以不来的。 但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名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帝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
2: 大弟，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
0: 他是老吴的学生啊。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
1: 低空跳伞把脚给崴了，
0: 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 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0: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
1: 段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句什么？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这小子可以，
0: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1: 我电脑里就有，
0: 我现在就想要。
1: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0: 嗯。
2: 这船上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基地，那老大了！大在哪儿啊，队长？报
3: 告，闭嘴！不许扭转一天到晚大巴了！
2: 全体集合！
4: 队长，
2: 处长，
5: 什么事啊？
3: 首长同志，
6: 海军舰载机试验室飞基地地面保证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道。
3: 教练，妹妹，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长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首长，
6: 首长，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儿？
3: 就在这个地方。
6: 那你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任务，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熟悉任务，训练队伍，保证2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5: 站！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入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
1: 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让人离开？
2: 没有。
1: 好，我命令向火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由深圳速度。
2: 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作动，说干就干，
3: 干！
4: 思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
2: 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陕西吧。
4: 吴晓，
5: 飘，我看看。

0: 你再见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再住一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2: 孙勇，
3: 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我还得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4: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2: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3: 尊老爱幼吗？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3: 没有。
2: 啊，先我去车上拿点东西。
3: 儿子，路上照顾好妈妈啊！嗯，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到
2: 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啊，
3: 嗯。
1: 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
3: 没关系，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
1: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3: 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1: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3: 爸，您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1: 好，
3: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
5: 去抱抱我妈吧，她比我更脆弱。好，
1: 秦毅啊，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6: 走吧，秦毅，
5: 去看我来吧。
6: 好。等一下。
1: 再见。
5: 快上车吧。
1: 吴晓，路上注意安全。到了。 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1: 什么？
0: 耳聋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1: 他点名要我？
0: 怎么你很骄傲？
1: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3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试飞大队呢？哎呀！ 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2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试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3章。 如果做得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试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试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3章，第1章。 进了试飞大队，要百分之百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明白。说第2章吧。
1: 第2章，这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
0: 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
1: 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幺二零团的脸吗？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
0: 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1: 这也算我头上，知道吧？行不行？行，第3章，约法3章就必须有第3章了。真是，第3章，哎，有了，第3章有了，嘿嘿嘿，这你逼出来的啊。嗯，如果你到了试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 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幺二零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2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能接受吗？
0: 接受。
1: 嗯，
0: 但是……
1: 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嗯，
0: 我都接受。
1: 好极了。
0: 您就放人。
2: 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来。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谢谢团长的忠告。
3: 哼，
2: 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 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幺二零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1: 我等着。

0: 大天，哎，师傅，哎，你就这么来了，也没带件行李啊？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是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2: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好，
0: 上车，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请坐。你看，一到这儿就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
0: 光我加上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上回来？哦，
2: 这个不好说，也许3天，也许4天。首长说了，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
0: 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1: 明白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走，走。
3: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这屋可能，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做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助理吧？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1: 谁认命的？我不干。
0: 我认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1: 什么？
0: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武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个兵，赵薇，
2: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2: 是。
1: 吴参谋，
2: 伯父，我你别叫吴参谋。
1: 吴参谋，
2: 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
1: 是。
2: 哎，哎。
0: 我是曹主任，你看什么呀？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在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心灰意跳，人很快就会配齐的。这暖壶也不行，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是。
3: 子勇，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4: 好，
3: 强子，派车。吴参谋，
5: 派车，
3: 谢任宇的事已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这个人呢，一定要弄进来。
4: 空军那边有回话吗？
3: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4: 对，
3: 好。
4: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
6: 稍微加大一点，稍微加大一点。哎，对对对，首长来了。
4: 刘主任，哎，张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选培办的陶主任。
6: 陶主任，
4: 刘主任，你好，你好。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6: 你好，秦大队长。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4: 是秦大队长吗？
7: 是，我是航母训练总体单位的。
6: 陶主任，你好，周总。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系舰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
7: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6: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
7: 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索，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哦，那是阻拦索吧？
6: 对，没错。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7: 这是制动轮挡，
6: 对，
7: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6: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8: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9: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8: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系舰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
9: 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现在机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 歼-15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索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6: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啥呀？如
9: 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索不是阻拦索，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
6: 哎，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笑>
7: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我们马上就会竣工。你们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6: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 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嘛，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0: 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飞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
1: 处长，
0: 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1: 有困难吗？太多了，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眼下，
0: 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
1: 嗯，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0: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去。
1: 我说了。
0: 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1: 是。
0: 给吴晓打电话了，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吴晓是个好军嫂，我一定得谢谢她。这些天我一直在想。 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转？没了谁，地球都会转。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
1: 首长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
0: 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
1: 英雄山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0: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 试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0: 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
1: 是。
0: 听说。
1: 你去过那个地方？你笑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
0: 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哪一个？
1: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0: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
1: 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
0: 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1: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
0: 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
1: 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0: 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王蒙克。对，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 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木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 给你一个民工连。 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墓坑来。3800个。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 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玄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 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

0: 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墓坑的尺寸。墓坑的尺寸？
1: 对，我还没有从镇静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墓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 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2: 是。

0: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
1: 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吗？

0: 首长，电话。喂，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1: 我怎么能走？其实来的时候
0: 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
2: 请首长同意。
3: 你什么条件？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3: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0: 首长。
3: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0: 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3: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但是
0: 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首长，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首长。

0: 我认为的厚望，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
1: 你担心什么？
0: 大帝的性格。表面看，大帝也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强一下。
1: 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你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
0: 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你该怎么做？
1: 首长，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 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我应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0: 明白。
1: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1: 那必须有。把我的话当屁放？
2: 那哪能啊？嗯，
0: 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
2: 后山没这个刺激，
1: 是吗？
0: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就是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
1: 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
0: 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
1: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
0: 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
1: 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
0: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给你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早就不联系了。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就是不合适。
0: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怎么了？委屈了？
1: 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了。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啊，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2: 我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肯定是自露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
1: 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我就是完成任务，
0: 完成了，完成了。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那我还求之不得，算你成全我。
0: 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 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
1: 又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0: 你试试看。
1: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我们明天就要去是非大队报到。什么时候？几点？
1: 再一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
0: 是。

0: 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
1: 空七八九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到，
2: 空五七八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到，
1: 空六五四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到。
3: 小七，
1: 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
3: 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要我。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
1: 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无向外公布。 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 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1: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
6: 敬礼。
7: 你们来干嘛啊？
6: 我这不都两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老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8: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跑什么呀？
9: 他今天补休。
6: 你呢？
10: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笑>
7: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
6: 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11: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
8: 来。
12: 请老同志检阅。
13: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
14: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15: 爷爷，您这种观念太陈腐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16: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爷爷，起立，
17: 站那儿去。
16: 站！
17: 李总，
16: 亚鹏，这个你收好。
17: 哎，
16: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17: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 什么悄悄话，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16: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知情范围之内，去吧。
17: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爷爷再见。
18: 啊，
17: 走了，爷爷。
18: 哎，
19: 找时间休息啊。

0: 来，坐这儿。来。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
1: 啊？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
0: 别打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
1: 您都知道了。
0: 你以为爷爷离休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儿吗？
1: 当然记得。
2: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3: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1: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
0: 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1: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
0: 都准备好了吗？
4: 报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
0: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做试飞员，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4: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请爷爷指示。
0: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少伤亡。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 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 完成战斗力的建设，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你不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走。 爷爷在为你壮行呢，向前，向前，向前。

0: 怎么回事啊？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团长好，
1: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2: 啥也不是。
0: 都准备好了？
3: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0: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4: 是，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错了，没错，错了。
0: 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没有。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的服从。
3: 不能捣乱，重复。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服从，不能捣乱。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啥也不是，重复。
3: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我不允许，
1: 你不允许。
0: 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你，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
3: 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0: 啥也不是。
1: 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
3: 明白。
0: 是。
3: 装车！快！哎！大队长。

0: 我们的飞行员于涛、
1: 耿坚林、
2: 张涵、
3: 刘波、
4: 王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5: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
6: 大家好，
7: 欢迎你们。

0: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吴强，
9: 到，
8: 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10: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
11: 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
10: 好吧，
11: 行。
12: 你是101团的？
10: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
13: 啊，你是101的是吧？
12: 啊，
13: 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
10: 哟呵，金头盔。
11: 金头盔获得者白小毛向您致敬。
10: 又是金头盔，
14: 你好，你好。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10: 对，
14: 厉害厉害厉害！
11: 欢迎啊，欢迎！来，上车上车。
10: 行行行。
15: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6: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无限
17: 录的时候了，
16: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知产变资产，政银合作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0: 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入选泉州十大效能发展案例；
1: 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批产品启航出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2: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3: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2: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4: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地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2: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4: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2: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4: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2: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4: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25至26号，泉州市17届人大代表晋江组到洛江区、鲤城区开展专题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洛江区于大猷纪念馆、中国机械总院泉州创新中心、仙宫山文旅项目、鲤城区的泉州海丝号综合体项目、泉州王宫桥坯展示馆、李治纪念馆和泉州中山南路业态规划项目。紧扣泉州市委工作部署要求，围绕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重点调研洛江区、鲤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情况。代表们表示，希望晋江与洛江、鲤城持续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新模式。 接下来，代表们将认真梳理调研所得，把看到的亮点、学到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路与务实举措，积极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人大力量。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调研。
0: 25号下午，晋江市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5: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多年来，晋江已不到福建1/2的陆域面积，贡献了全省1/16的 GDP， 同时守牢160,000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多个案例或全国推广，分类盘活低效用地超20,000亩。面对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晋江锚定寸土必保、盘活存量、凝聚共识三项任务，严守耕地红线，深挖用地潜力，以寸土必息、寸土必保、寸土必尽其用的行动自觉，统筹资源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现场还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自然资源领域知识答题互动、法律法规宣传等系列宣传活动，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知识，提升全社会依法用地、理性护地意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1: 26号上午，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5: 本次会议由国际华人骨研学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联合主办。大会汇聚了全球骨科研究领域诸多顶级专家，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120余位专家、700余名学者参会。
6: 这次会议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是首次把美国的骨矿研协会的主席，以及美国的骨科研究会的主席，以及美国骨科研究会的前任主席都请来了，国际协会的主席的都请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5: 大会邀请全球骨科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学者，系统呈现骨骼肌肉疾病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入探讨基础成果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路径与实践经验，助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升骨科疾病诊断和治疗水平。
6: 我们这回会议的主题呢，是强调转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更强调怎么能够在转化上的最后能够发展到对病人的医疗健康、骨科的医疗健康有一个更大的促进作用。
5: 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近日，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入选泉州市十大效能发展案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5: 位于池店镇的汇城预制菜小微工业园是晋江首宗工业用地并宗延期改造项目。该项目原有6宗相邻工业用地，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各不相同，容积率仅为0.8，土地利用率较低。
8: 我们公司从2000年开始扎根晋江，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在不同时期买下6宗地，这6宗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不一样，容积率又都比较低，按之前政策不能合并，整合开发较难，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公司发展。
5: 晋江启动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后，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并宗延期、提容增效、模拟审批等创新举措，将6宗用地并宗开发，5宗用地使用年限统一延长，容积率提高， 总建筑面积由6万平方米增加至29万平方米，实现零地扩产，
8: 延长了其中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容积率也提高到3.99，并中后整宗用地可以统筹规划布局，土地利用率显著提升。这些政策增强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信心，保障我们项目落地需求。
9: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比较难的是土地的整合利用，比如国有与集体土地混杂、零星土地难以开发利用等问题。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梳理政策清单，涵盖从补充耕地、用地报批到规划管理、批后监管等全过程。目前已出台建设用地置换、边角地龙转入市等试点政策32份，为项目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5: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途径，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其中，通过退二进三推动公改商，通过并宗延期激活零散地块，通过提容增效向存量要空间，让一批批低效用地重新焕发生机，为产业发展腾出了新天地。
9: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呢，是我们突破空间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攻坚空间资源配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四大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土地资源整合、城市功能完善、用地效益提升、空间环境优化。
5: 下一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将继续深化拓展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出台混合用地改造、工商业用地续期、土地转让预告登记等系列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高土地利用质效，促进民营经济和城乡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为发挥科创飞地作用，推动更多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端转化落地，24号下午，科技赶集日，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成果推介会在我市三创园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
5: 活动路演环节，武汉纺织大学钟卫兵、陈佳慧、严坤三位专家聚焦材料功能性、绿色可持续、健康防护等维度，分别带来织造感知无外接传感器的智能感知面料、先进功能纤维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和高性能纤维的性能调控与高端防护应用主题分享，既展示该校纺织科研新成果，又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路径参考。
10: 高校嘛，我们更多的精力是在这个功能性纤维啊，或者是智能性纤维的研发上面。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实际的落地，有所应用，那么真正的能服务大众。
5: 武汉纺织大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在高端纺织、功能性材料、服装设计等领域拥有较强学科优势。座谈交流环节，我市企业对该校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兴业皮革、百贴新材料等公司代表就智能穿戴与皮革材料融合、汗印刷性能提升等具体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探讨，并纷纷互加联系方式，期待进一步对接合作。
11: 我们做纺织面料，还要做纺织的一些后整理，说实话，政府能经常组织这些高校举办越多越好，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这些功能性材料大家越来越有需求。
5: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科技局主办，武汉纺织大学、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与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共同承办。据了解，这也是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牵线搭桥下第三批武汉科研团队携最新技术成果来我市开展科技赶集日对接活动。后续我市还将组织这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面对面商谈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12: 作为晋江在外地设立的第一个飞地呢，我们一直也都是发挥两地的这个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后续呢，我们还会以这样子专场的形式 带更多的这种科技成果到我们本地来，走进企业，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晋江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
0: 24号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办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上，一批产教融合项目和平台同时签约揭牌启动，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现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力能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健康空间站正式揭牌。
13: 我们呢，贡献的是我们企业在行业中的经验、产品和系统。高职呢，这边呢，可以奉献他们的师资、科研和实验平台。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单位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双方能够实现共赢。
5: 据了解，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是央企通用技术集团二级子公司，是一家人体健康监测、健康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平台企业。此次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落地建设健康空间站，将聚焦青少年人群，搭建青少年群体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健康服务为一体的生态体系，为学校大健康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平台，也为产学研项目商业化应用提供新场景。
14: 那我们呢是全球领先的细胞技能飞赋的装备提供商，那么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医康养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富足的，我们会联合通用体质健康一起对健康空间的运营，还有包括对青少年健康的细节的每一个流程的把控啊，还有包括他们体质加强这一块呢，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以及运营措施。
5: 当天，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还举行泉州市鞋业产学研平台启动仪式、运动能力与健康检测中心签约仪式，举行闽粤台精品咖啡培育基地、宠物学院、宠物行业职业能力评价实训中心考评服务站、人宠友好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推广中心、中意宠物穿搭设计师培训等基地揭牌仪式。这些平台项目的启动运营将连接海内外多方资源，进一步深化校政企产学研合作，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本地产业发展赋能。
1: 6月25号，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5: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三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15: 我们工厂指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5: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1: 吃喝酒，喝酒是。那我们就得。好，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们出去。
2: 那就你这绝了。
3: 听说下班还是过去了，地址我打听到了，我现在带红包过去。放心，不会惹事的。好，那就这样。
4: 谁呀，哥？嫂子。
3: 扫什么扫啊？开稳点。
5: 办大事之前。
6: 咱得先稳住了。得嘞。
7: 为什么一直跟我说你没有女朋友？你以前都是骗我的，是吗？
6: 夏凡，你能不能先回去？那算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就先回去，给我面子行吗？
5: 我问你为什么骗我？
6: 你就不能先回去吗？真的？
8: 哎哎哎哎！
9: 你跟女孩说话别动手啊！
6: 你谁呀？
10: 我是来恭喜你的人，哎，你是宋晓辉吗？
11: 对啊。
10: 哦，那就对了，来。
1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宋晓辉的远房亲戚，知道我们家小辉呢，当上了这个学生会主席，特来恭喜，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啊！
12: 什么？
11: 说什么呢你？
12: 啊，
11: 你是学生会主席，
12: 那我是谁啊？
11: 哎。
13: 你说你连个副部长都选不上，哎，这么能装的啊？
14: 就喝多了吧，你哥？你不认识这个人？
15: 真的瞎说，你知道吗？
14: 完全都不认。
16: 当着学生会主席了不起了吗？连我都不认识了吗？你昨天还在跟我说，你当学生会主席每天都有人请你吃饭，连女孩请你吃饭你都不用买单的。
17: 不是，你到底谁？你是干什么的？不是，猛哥，你是个是诽谤，你是诬陷，你这……
14: 猛哥，你别听他了，他真的诬陷。我刚才在门口是第一次见了他的车，我错了。
17: 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一骗子。
18: 咱也走吧。
19: 哎，这就走了哥。
18: 李芳，李芳，再给你庆祝庆祝。

0: 这都是学生，你给人吓坏了怎么办？
1: 不是买都买了，哥，你不都说
2: 买都买了，
3: 不是出来以后他不听话，以后才崩他的吗？
2: 这不听，你先走走走，你先带他走。
4: 哎，你过来。
5: 我跟你聊聊，抱歉啊，今天让你这么尴尬。你长得很帅，这是老天给你的天赋，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漂亮的脸蛋啊，它永远干不过优秀的人骨。也许你以前遇到过什么伤害，受过什么打击，但这些痛苦，你自己把它消化好。 别去祸害别人，不光是下凡，好吗？我说的，你能听懂吗？

0: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做的手账。那个时候，我把我跟他去的所有的地方、吃过的饭、干的所有的事我都记下来了。我以为他很耀眼，很优秀。
1: 我还以为他对我很好，
0: 你也可以留着的。算了吧，不想记起来这些东西，我更不喜欢以前的自己。

真正对你好的人呢，是不会控制你、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错的，是不会让你不喜欢自己的。

0: 感谢白老师对我们班下凡出手相助。
1: 你就拿俩包子糊弄我。
0: 此包子非彼包子，这是咱们以前最爱去那家店的包子。我拿衣服包回来的，5公里呢，这没有诚意吗？
2: 别没数啊，你怎么还去搅和人家的聚会呢？
0: 没搅和，怕下凡出事儿。而且事后我也跟那孩子谈过了，语重心长的。
1: 你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0: 那还怎样啊？
1: 你得从观念上改变，你得让同学们知道，追求美、追求漂亮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成功和自信的唯一标准。想什么呢？
0: 当时你爸如果不阻止咱俩，咱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2: 那不是我爸阻止的，我们家听我妈的。
0: 难怪你连姓都跟你妈走了。你爸你妈都很伟大，太好吃了，还是原来那味儿，你尝尝。你那是什么馅儿的？
1: 你管呢？
3: 早啊。
4: 早。
3: 吃早饭了吗？
4: 没呢。
3: 心里还难受吗？
4: 之前心里面一直有个秘密，怕被别人知道，现在没有了，总觉得比以前轻松一点。
3: 没事，反正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秘密。
4: 那你呢？不想说算了。
3: 我的秘密是我喜欢的人在北京。
4: 北京？哇，那么远啊。谁啊？
3: 这个秘密我下次再告诉你可以吗？
4: 你再跟我说。
5: 都坐好吧。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请坐。今天我们上课之前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要是我们班的女孩子，这上面有6位女性，我想问一下咱们班的女同学，如果你们可以跟她们交换人生，你们会选哪一位？我给你们10秒钟的考虑时间。
8: 哎，你选谁啊？
9: 肯定选6号呀，6号那么漂亮。就是这样的。
5: 很好。选第一位的请举手。2号。第3位，因为她是女飞行员，是吗？好，第4位，5号，第6位，哇，不少人啊！好，把手放下吧。前5位女性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我可以依次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1位是以天文研究为职业的女科学家，1828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的女性。第2位是北欧第一位女教授，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第3位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第4位大家可能都知道她，
0: 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和思想家。第五位是著名的评论家，他写的《论摄影》是每个摄影师和艺术家必看的书目。
5: 都记住了，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6: 二号，
8: 是彼得堡的女教授。
10: 三号，飞行员。
11: 我还是想选六号。
12: 四号，科学家。
13: 一号，科学家。
14: 六号。
0: 男孩不要跟着凑热闹。咱们班还是大部分女生会选择六号。我理解，人人都有选择美的权利。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也有选择自由和不被任何观念所束缚的权利。女孩子们，你们的腿不是大象腿，那是支撑你们身体的重要部分。你们的腰也不是水桶腰，那是你们作为人的重要力量来源。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独立，追求他们所热爱的一切，这让他们看起来更自信，更有魅力。
15: 这些都是他们靠努力得来的。
0: 长相啊，身材啊，这些都是天生的，很多时候它不是长久的。有些东西它注定是留不住的，没有谁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但是你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是否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些都是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的。女孩子们，不要为你们的相貌而担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可以让你们变得更自信，更有魅力。

0: 好，我们把握好我们的未来，把昨天的试卷拿出来。你还长身体吗？哎，
1: 吃鸡屁股呢？
2: 不是，
0: 不是了是吧？哎，
1: 你这夹来夹去的，饿死了。你那个卷子给我看一下吧。
2: 嗯，行。
3: 明天下午那个数学卷子借我一下。怎么了？没事。
2: 是不是朋友给你发信息了？哎呀，我不会再理他了。高老师不是说了吗？做自己。嗯，做自己。来，你块大肉。
4: 你是公主吗？
5: 小白，
6: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哇，还唱上歌词了。我也要做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7: 就你那成色，我看你最多是个颜色不一样的柴火。
8: 柴火，
9: 你这大柴火挺适合捡烟花的。
10: 还真是柴火。
11: 走，
12: 敲什么敲？
13: 我就敲。
11: 哎，别敲。
14: 不是说你，快升考试了啊！当时校长可是承诺了家长，我们班要是考不到您的前三，把老师给走人。
15: 我挺喜欢郝老师的。
16: 你不想让他走？大家都不想让他走，葛秦三哪那么容易啊？
17: 我试试怎么知道啊？我们一会儿加油吧。
18: 赶紧吃完回去复习了。我先回去了。
19: 等我，我先走。
20: 我肉也不吃了，我也先走。
21: 我先让一下，谢谢。
22: 我就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Abandon, abandon, abandon, b e g i n, b e g i n, b。
23: G I N。

来，弹下去，来，弹下去，来，弹下去，来，把卷子弹下去。拿到卷子的同学现在只能看题，不能答题啊。开始答题。

0: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啊！去看看。哎，王芳，你去哪儿？
1: 我去看考试排名啊。
2: 你忘了吗？取消公布排名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咱们班排第几啊？
3: 对啊，我怎么知道呀？
0: 没事儿，郝老师一会儿会说的。
1: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排名了？
0: 我也没问太清楚。走去问问。走，我们去问。好，走。哎，我也去。一军，来，一军，这一大早上你们要干什么呀？都围着我啊！
4: 我们班考了全年级第几啊？
0: 第几？安静会儿，安静会儿啊！你觉得你们班能考第几啊？
5: 第一！幻觉！哎呀，
0: 李主任，你就跟我们说吧，到底第几啊？
4: 对啊。
0: 你们班这次有进步。
1: 我们班到底考了第几啊？
6: 是啊，第几啊？
7: 第九。
8: 第九。
0: 李主任，我们班这次虽然没有考进前三，但是你就看在我们进步了这么多名分上，能不能别让郝老师走啊？郝老师的事儿，学校会处理好的啊。这第九跟前三，这差距也太大了，对不对？行了，都回去吧。行行行行行，打铃了，快上课去，上课去。
1: 李老师，
0: 上课去。
1: 快去上课去！
9: 啊，
1: 林
9: 主任，您这么会说话，您就给说两句好话呗。
1: 我知道了，上课去，好吗？啊，上课去。
0: 快去上课去！上课去，上课去啊！
1: 林主任，您这么会说话，您就给说两句好话呗。
0: 我知道了，上课去，好吗？啊，上课去。快去上课去！上课去，上课去啊！
1: 林主任，您这么会说话，您就给说两句好话呗。
0: 怎么办？怎么办？我刚刚，我刚才办公室听老师们议论，说郝老师八成得走。真的没机会了。
10: 郝老师对我那么好，这不公平啊！
0: 郝老师，怎么办啊？现在，
11: 郝老师真的要走？
0: 任正去哪儿？去找校长。走。
11: 不能以这次的成绩来决定郝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不可能找到学习的自信跟热情的。
10: 没错，郝老师不能走。
0: 同学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知道郝老师是一位好老师。既然排名的规则取消了，那前三也就不作数了。
1: 对啊，
0: 对啊，
1: 校长。
0: 郝老师对我们那么负责，不能让他走啊。
1: 这个前三是承诺，学校呢自有学校的规定，我们也要对家长负责吧。
0: 家长的意见不能代表我们。
12: 校长，是我们高考，不是家长替我们考。
1: 是我不同意郝老师走。
12: 换一个老师我就闹走一个，
13: 这不公平啊！对啊，你们在干嘛？
14: 不公平啊！哎，
1: 郝老师，
12: 你疯了吗？干什么？跑到这儿来闹什么？
14: 我们不同意让你走。
13: 对，
12: 回去，回去，回去上课，快！
13: 好了，回去听我的，你们回去先上课好吗？快点，先回去。
12: 走走走走走，
13: 去吧啊！
15: 郝老师，你这次在师资班成绩提高的那么多，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但无论学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你都能欣然接受。
13: 当然，给您添麻烦了。
15: 去吧。

0: 哈喽啊，诸位，这次全年级的排名，你们让我非常满意，你们太了不起了，你们让我刮目相看。
1: 黄老师，离高考还有好几个月呢，你不能中途撇下我们呀。
2: 全年级排名第九，可你们别忘了，咱们才用了多长的时间。凭你们的实力，第一你们也可以拿到，我为你们骄傲。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颗有无限动力的台球最终会落袋，大力出奇迹。诸位，我很高兴能够陪大家走到今天，你们让我很感动。
3: 让我看到了希望。明年6月份，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谢谢老师。
3: 您第一天来揣的花衬衫，我们也要用花衬衫送给您。
2: 各位好，我叫郝楠。

谢谢同学们，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堂课，希望大家注意力集中，给点面子，专心听讲。请坐。

0: 什么意思啊？又想不辞而别？
1: 不会不会，我实验中学那回你打击太大了，这回不会这么没礼貌。我是打算先收拾完东西，然后再过来跟你打招呼的。谢谢啊，我这跟同学们在一起每天特别开心，感觉像重新活了一遍一样。这几个月过得不错。
0: 行，
1: 我
0: 别煽情了啊，你走不了。
1: 你说了算啊，那不得学生家长跟校长说了算吗？话让人说一半，真难受。哎，我先回收拾东西去了。

0: 什么情况？
1: 你们什么意思啊？这干嘛啊？这是，
2: 郝老师，我们不会让你走的。
0: 你们这样，我很感动。但你们这种行为真的很无聊，很幼稚。
3: 郝老师，我知道我们这样很幼稚，但没办法，只能这么做。
0: 什么叫？
4: 郝老师，你别走，我们真的都在想办法。
0: 好，就算你们要这样，那早上起来，我要刷牙洗脸，我要上厕所，我要吃饭，你们考虑过吗？
5: 郝老师，这个的确是我们疏忽了，对不起啊，你先忍忍。
0: 赵晓，你身为一般
6: 凑合一下吧。
0: 赵晓，你身为一班之长，你就跟他们这样同流合污啊？
4: 老师，我支持他们。
7: 你再忍忍。
0: 无语。
8: 郝老师，侯哥，吃的喝的已经在路上了，但是上厕所的事情是我们没考虑周全，不过正在商量尽快解决，你再努力忍一忍，我们不会放你出来的。
0: 完毕。
2: 我也想说点什么。
5: 说呀。
2: 不知道说什么呀。
7: 闭嘴吧。

0: 曹老师，再给我们一天时间，最多2年。
1: 我跟你说，哥，不干就不干了，什么都不用管。我这边一辞职，我再找一地方，咱不行，咱再干台球厅呗，对不对？你把头发留长，我呢把头发染回来，咱东山再起，咱就干就完了。你说有什么职业能比一群孩子把未来和希望都托付给你，信任？ 支持，能为你做一大堆的傻事情，更让人欣慰呢。你说的对，我的确就只适合做个老师。我也喜欢这个职业。
2: 哥，你说这话，我其实挺感动的。
1: 你也肯定是好老师，但问题是不是人不要你了吗？那你弄啥招啊？给我点时间，一天，最多2天。
3: 校长，我们上次呢也是替孩子着急，也并不是非得逼着他们考前三呢。这次孩子们进步那么大，我们都挺高兴的。
4: 对呀，别让郝老师走。
5: 我们家小小一直说呀，郝老师教的可好了，自己不休息还给大家做补习呢。
6: 是的，是的，我们家高原也是最近状态好很多，学习很积极，真的多亏了郝老师。
3: 校长，你可不能让郝老师走啊。
4: 对，
5: 校长。 我们家那块料啊，也就郝老师能管得了。
6: 校长，我和老王已经商量好了。

0: 咱们实验室的设备都由我们来给换了。哎，应该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陈旧了。
1: 是是是是，走，
2: 校长，校长，其实那个钱三不重要，只要孩子们不停地在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好老师的用心我们都看在眼里，
0: 我们这次也是代表我们所有家长的心声，希望您把郝老师留下来，继续做班主任，真的，我们太需要他了。
4: 留下来。
0: 各位家长，这么认可郝老师，我很开心。我会尽快组织行政会议，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5: 谢谢校长，
0: 王总，
6: 谢谢，
0: 我代表全体师生感谢您。
6: 应该，
0: 放心了，这。 向大家宣布件事情：这次十四班没有进入前三，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当然，这和郝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学校经过反复的权衡、讨论和考察，最终决定让郝老师继续担任十四班班主任。
7: 大家在郝老师带领下，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既然我回来了，咱们就要全力以赴地把高考这一仗打好。我们谁都不许认怂，一定要拼到底。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明天是周末，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学了，刚考完试好好放松一下。祝大家周末愉快。
2: 笑死我！
3: 哎，你给我们放了半天假，你准备干嘛呀？不知道啊，好不容易能放一天假，我要把之前没补的觉都给补回来。
4: 你天天的你就在睡觉。
2: 那你呢？
5: 我在家打打电话吧。
2: 高雅，高雅。
4: 我觉得大家还是在家刷一下午餐吧。
5: 哎，还得吃饭。
6: 你有完没完？快吃饭！
5: 哎，你准备干嘛去？我还没想好呢。你呢？
6: 我还是想去骑行。
5: 骑行？
6: 哎，
5: 骑行，哎，我觉得骑行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要运动一下，对不对？
7: 骑行当然我们，我不去了，
6: 我要去。
7: 骑行，
6: 我不去，
7: 我要去。
6: 骑行，
5: 可以啊。那
6: 都我来搞定。哇！

0: 夏凡，你想上哪个大学呀？我啊，嗯，我去学外语呗，去外语学院。
1: 外语学院不是孙晓慧帮你选的吗？嗯，
0: 虽然他以前对我做的事挺糟糕的，但是我挺喜欢外语的，而且我英语成绩也不错，我觉得可以试试，是吧？
1: 喜欢就好，做自己。
2: 哎。
1: 哎呦！别放！你笑什么？我想到当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和一帮同学们一起冲到了海里。敢不敢再来一次？
3: 有什么不敢的？

0: 我也不敢下海。
1: 最疯的人遇到了最疯的人，敢不敢在风里讲？
0: 有什么不敢的？
1: 那就考华清，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2: 要风车，风车停。

0: 吃一嘴沙子，太浅了，还是要扎深一点。王峰，王峰要不进来我出去，
1: 里面吨位应该只能是你了。
2: 你在里面待着吧。
3: 小强还没有住哪儿呢，出去啊！啊，这不人真吗？
2: 这样
3: 也
2: 像吗？
3: 那是人真。
1: 太巧了，
3: 人真，
1: 人真，
3: 人真，人真，太巧了，
1: 想不到在这儿看到你了。
3: 是啊，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们在群里说了好多次来海边玩，你都没回消息，原来你和你大学同学一起来的呀？怎么着？这么久都把我们这些老同学给忘了呀？啊，左英还一直问我怎么联系不上你呢。哎，你们都是医科大的吧？你们是一个班的吧？啊，
5: 要不咱们今天一起去去呗？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啊！
6: 我没考上医科大，我复读呢。啊，
3: 没考上？
6: 什么？你高考的时候不是考挺好的吗？
3: 对啊，你原来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6: 这怎么会没考上呢？
3: 那明年提变了，
6: 对呀，那不是更难？
1: 哎哎，认真，
3: 认真。

0: 吹吹风，心情好点了吗？那你看。
1: 好近啊！要离机场很近啊，但机场旁边的小山坡上，有一个地方才是观察飞机最好的地方。这你都知道？我常去。
0: 就为了去看飞机？
1: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飞机吗？我喜欢飞机在天上翱翔的样子，无拘无束的。 你知道开飞机最难的是什么吗？就是起飞和降落。在每次降落前，都充满着未知和紧张。飞行员只有克服这些未知和紧张，紧盯航道，才能完成一次安全又平稳的降落。降落之后，一切都会有答案。 明年7月，我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的。我想回去了。去哪儿？
2: 你去哪儿啊？
3: 你知道吗？

0: 们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找你俩半天，还以为你俩跳海了呢。
0: 那不然我们换个地方玩吧，我看那边人挺少的。
2: 嗯，我想回去了。
0: 去哪儿啊？
2: 我要努力学习，我得考华清。
1: 一起吗？
4: 肯定一起啊。
5: 哎，任正，你书包我也拿了。这就是一个走，回去学习。
1: 你也去。
3: 陈佳，别乱扔垃圾啊，记得收拾了。
1: 怎么都走了，就我自己在那。
6: 给我，你给我站住，站住。
5: 振子，
4: 别把我扔下去。哎，别把我扔这儿。哎，
6: 哎，妈妈来了，
4: 不行，我得超过去。

0: 哎，侯老师，不是，侯老师，您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买你？
2: 不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什么意思？
2: 这样，上次啊，校长已经特意强调，不让补课，不让补课。您这就补完课，你不难为我吗？这样，您抬抬手，让孩子早点回家，好吧？
0: 哦，好。哎，你来点。
2: 我真不用，您忙，您忙。

0: 朋友们，什么情况？今天应该是休息的时间啊，你们应该在外面晒太阳去玩啊。整个大楼空空如也，就咱们班开着门，啥意思啊？这是？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学了，不学心里不舒服。
2: 对，郝老师，就剩八个月了，我们现在努力努力。
3: 对，再拼一次。
4: 对，再拼一次，
5: 搏一搏。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呢，我就偷偷的把考试之前的秘诀告诉你。要想考得好，考试之前必须得要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打疲劳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今天呢，大家有什么疑难杂症，都跟我说，我一并给大家解决了。在这之前，咱们先办一件大事儿。吃串。

0: 萌凤，萌凤，要锁门了，该走了。
1: 钥匙给我。
0: 啊？你干嘛？
1: 科比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我王放也要看看凌晨五点的积云。钥匙给我。

你明天早点来开门啊！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中，胸不解也，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

0: 还是不是朋友了？这么大事情都不告诉我。
1: 对不起，复读的事我没告诉你，因为高考志愿没填好，没去成医科大，我花了一些时间来面对这件事，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还是朋友吗？

0: 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
1: 对不起，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但是吧，我当时一直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也挺丢脸的，一直没想好怎么跟你开口。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开玩笑的，我没生气。哭了吗？哭了，看来我演技不错嘛。
1: 你看看你，还是老样子。
0: 是是是，说的太对了，我就这德行。哎呀，没事儿，我的姐妹我还不了解吗？以你的水平，今年只会考得更好。
1: 呸呸呸，你别瞎说，考得好和不好，你先把你那个嘴开个光再说话吧。
0: 放心吧，我就是老鹰嘴啊。
1: 什么是老鹰嘴？
0: 老鹰乌鸦的天敌啊，知道吧？
1: 哎，你怎么老爱说冷笑话？
0: 那怎么样，今年还是报考红安医科大吗？
1: 说出来怕吓着你。
0: 还把我吓着？我在国外待这段时间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说吧。
1: 我要考华清医科大。
0: 华清？
1: 你干嘛？
0: 有志者事竟成，苟富贵勿相忘。
1: 苟富贵勿相忘。
0: 我要去上课了，你们那儿都晚上了吧？
1: 对啊，
0: 早点休息啊。
1: 哎，这么快就走了？
0: 任真，你记住，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1: 你也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好了，那你加油，等你的好消息。有啦。
1: 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拜拜。

0: 小远回来啦，
1: 啊，
0: 玩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后来还回学校自习了一会儿。
2: 吃个苹果还是橙子啊？
1: 苹果。
2: 好。
0: 哎，小远，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医院那个眼科的那个李主任的儿子，小时候跟你一块玩的，
1: 哦，我记得，他考上医学院了，
2: 哪个医学院啊？
0: 就是跟小龙一个学校。
2: 哦。你说，我们医院不少人孩子都考上了医学院，子承父业呀。
0: 你的苹果都在向你削的差不
2: 多。我就说要换个刀嘛。
1: 那我先进去学习。
0: 嗯，好。
2: 苹果。
0: 是的，成了。
2: 好。

0: 干什么呢？
1: 哦，我把模型收一收。
0: 你都收起来了？
1: 最近想好好学习，不想分心，就先收起来。
0: 也好，高考结束之后有的时间跟你玩。
1: 嗯，
0: 那收起啊。
1: 哎，爸，要是我考医学院呢？
0: 想好了？
1: 嗯，你们觉得呢？
0: 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觉得好了。
1: 但我成绩可一般啊，不一定考得上。
0: 不用想那些负面的，专心的把功课做好，爸爸支持你。别折腾太久，早点休息啊。你妈要是知道你报考医学院，肯定特别高兴。

0: 什么事啊？那么开心啊！你猜小圆刚才跟我说什么？
1: 说什么了？
0: 他说他想考医学院。真的假的？那个太好了！哎，他怎么想通的呀？
1: 我也不知道，他就冷不丁的跟我说：“爸，我想考医学院。”
0: 哎呦，那太好了！哎，可是那医学院的分数这么高。
1: 时间现在那么紧了，那咱们得赶紧给他找一个辅导老师啊，是不是？
0: 行，都听你的。哎，以后啊，就让他跟你一个专业，心外怎么样？
1: 瞧你高兴的，扯那么远八字还没一撇呢，先让他好好学习。
0: 哦，对对对，也是也是。哎，那好好聊聊去，
1: 让孩子好好休息吧。你呀，高兴归高兴，别太兴奋了，一会儿睡不着了。该睡觉啊。

0: 见。
1: 哎，小小，上学去啊？
0: 对啊，
1: 骑车慢点啊，别骑累了。

0: 你也考华清啊？嗯。之前怎么没听说过？诸位，我今天要在这里特别表扬并且感谢王放同学。 啊，每天担任着帮我们开门、关门的工作，并且完成的非常好，大家鼓掌。好。所以借此呢，我想委任王放同学成为我们十四班的副班长。好。先不要鱼，给他一次机会，王放，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
1: 先坐去吧。
0: 最近大家的学习状态也非常好，我看在眼里。 也很高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学习啊，不要使傻劲，还是要掌握方法。那么对于数学来说，什么是比较好的方法呢？
2: 就要像任真同学这样，准备一个错题本，将平时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然后认真分析，判断到底是知识上不会，还是解题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3: 记忆有它的规律，20分钟前，如果你们记得单词。 指挥系数58%，等到。

0: 5小时之后只剩下35%，一周以后只剩下1/5，所以要多多练习，分段练习。
1: 物理在整张理论中线中最能抓分的就是它，为什么呢？因为高中物理相对于化学和生物来说，出题方法没有那么灵活，滑轮、超重负重问题、斜面、振动荷波，这些物理模型都是相对固定的，就那么几十个，挨个搞懂了都没有大的问题。
2: 我不难为你，觉得自己能答出来的就死磕一下，
3: 如果不行就优先保住前面的选择题和填空题，尽量一分别丢。
2: 高考的捷径，认真、勤奋、效率。来吧，把笔都停下来吧，因为咱们写字的声音啊、呼吸的声音还有思考的声音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副班长睡觉。来，欢迎你啊，大梦初醒。
4: 你这道题我上课刚强调完，你把题干翻译出来，列出主谓宾，我看看好不好？
5: 好，谢谢李瑞。
6: 哎，
5: 嗯，
6: 这个。
7: 这个实在问题是个很容易出错的问题，你是每次都小心一点，你仔细的想一想。
8: 放什么呀？
9: 你怎么
10: 看？李春江。
11: 哎，你这怎么？哎，
4: 干嘛呢？
11: 我看看吴凯的作品。
4: 看完了吗？
11: 嗯。
4: 带着去。哎哎，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6: 没事儿啊，老师。
4: 没事的，赶紧回家啊！赶紧的。
6: 走吧。

0: 今天谢谢你啊，不用谢我，没事啊。哎，你画画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那么藏着掖着呀？我妈不想让我画画，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画画挺好的，为什么不让你画画啊？
1: 哎，吴凯啊，
2: 哎，这是他。
1: 你干嘛去？
2: 我朋友。
1: 哎，
3: 快走吧，夏凡。
4: 哎，叫你抄个也不说一声，
5: 抄个是谁啊？
4: 以前的同学。
5: 他不喜欢你这样。
4: 对。
5: 你跑什么呀？
4: 快走吧。同类的，同伴的
6: ，fellow， 引人注目的，说几个同义词，看谁说的多。嗯。Fascinating。
4: Striking.
5: Attractive.
4: Captivating.
5: Catching.
4: 怎么了？
5: 没事儿，走。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录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知产变资产，政银合作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0: 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入选泉州十大效能发展案例；
1: 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批产品启航出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2: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3: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2: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4: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地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2: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4: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2: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4: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2: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4: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25至26号，泉州市17届人大代表晋江组到洛江区、鲤城区开展专题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

0: 访了洛江区鱼大游纪念馆、中国机械总院泉州创新中心、仙宫山文旅项目、鲤城区的泉州海丝号综合体项目、泉州王宫桥坯展示馆、李治纪念馆和泉州中山南路业态规划项目，紧扣泉州市委工作部署要求，围绕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重点调研洛江区、鲤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情况。代表们表示，希望晋江与洛江、鲤城持续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新模式。接下来，代表们将认真梳理调研所得，把看到的亮点、学到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路与务实举措，积极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人大力量。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调研。
1: 25号下午，晋江市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0: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多年来，晋江已不到福建1/2的陆域面积，贡献了全省1/16的 GDP， 同时守牢160,000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多个案例获全国推广，分类盘活低效用地超20,000亩。面对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晋江锚定寸土必保、盘活存量、凝聚共识三项任务，严守耕地红线，深挖用地潜力，以寸土必息、寸土必保、寸土必尽其用的行动自觉，统筹资源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现场还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自然资源领域知识答题互动、法律法规宣传等系列宣传活动，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知识，提升全社会依法用地、理性护地意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2: 26号上午，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0: 本次会议由国际华人骨研学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联合主办。大会汇聚了全球骨科研究领域诸多顶级专家，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120余位专家、700余名学者参会。
3: 这次会议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是首次把美国的骨矿研协会的主席，以及美国的骨科研究会的主席，以及美国骨科研究会的前任主席都请来了，国际协会的主席的都请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0: 大会邀请全球骨科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学者，系统呈现骨骼肌肉疾病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入探讨基础成果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路径与实践经验，助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升骨科疾病诊断和治疗水平。
3: 我们这回会议的主题呢，是强调转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更强调怎么能够在转化上的最后能够发展到对病人的医疗健康、骨科的医疗健康有一个更大的促进作用。
0: 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入选泉州市十大效能发展案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0: 位于池店镇的汇城预制菜小微工业园是晋江首宗工业用地并宗延期改造项目。该项目原有6宗相邻工业用地，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各不相同，容积率仅为0.8%，土地利用率较低。
5: 我们公司从2000年开始扎根晋江，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在不同时期

0: 万平方米，实现零地扩产，
1: 延长了其中五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容积率也提高到3.99%，并中后整宗用地可以统筹规划布局，土地利用率显著提升。这些政策增强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信心，保障我们项目落地需求。
2: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比较难的是土地的整合利用，比如国有与集体土地混杂、零星土地难以开发利用等问题。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梳理政策清单，涵盖从补充耕地、用地报批到规划管理、批后监管等全过程。目前已出台建设用地置换、边角地龙转入市等试点政策32份，为项目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途径，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其中，通过退二进三推动公改商，通过并宗延期激活零散地块，通过提容增效向存量要空间，让一批批低效用地重新焕发生机，为产业发展腾出了新天地。
2: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呢，是我们突破空间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攻坚空间资源配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四大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土地资源整合、城市功能完善、用地效益提升、空间环境优化。
0: 下一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将继续深化拓展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出台混合用地改造、工商业用地续期、土地转让预告登记等系列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高土地利用质效，促进民营经济和城乡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为发挥科创飞地作用，推动更多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端转化落地，24号下午，科技赶集日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成果推介会在我市三创园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
0: 活动路演环节，武汉纺织大学钟卫兵、陈佳慧、严坤三位专家聚焦材料功能性、绿色可持续、健康防护等维度，分别带来织造感知、无外接传感器的智能感知面料、先进功能纤维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和高性能纤维的性能调控与高端防护应用主题分享，既展示该校纺织科研新成果，又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路径参考。
4: 高校嘛，我们更多的精力是在这个功能性纤维啊，或者是智能性纤维的研发上面。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实际的落地，有所应用，那么真正能服务大众。
0: 武汉纺织大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在高端纺织、功能性材料、服装设计等领域拥有较强学科优势。座谈交流环节，我市企业对该校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兴业皮革、百贴新材料等公司代表就智能穿戴与皮革材料融合、汗印刷性能提升等具体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探讨，并纷纷互加联系方式，期待进一步对接合作。
5: 我们做纺织面料，还要做纺织的一些后整理。说实话，政府能经常组织这些高校举办越多越好，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这些功能性材料大家越来越有需求。
0: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科技局主办，武汉纺织大学、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与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共同承办。据了解，这也是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牵线搭桥下第三批武汉科研团队携最新技术成果来我市开展科技赶集日对接活动。后续我市还将组织这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面对面商谈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6: 作为晋江在外地设立的第一个飞地呢，我们一直也都是发挥两地的这个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后续呢，我们还会以这样子专场的形式 带更多的这种科技成果到我们本地来，走进企业，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晋江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

0: 24号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办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上，一批产教融合项目和平台同时签约揭牌启动，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现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力能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健康空间站正式揭牌。
2: 我们呢，贡献的是我们企业在行业中的经验、产品和系统。高职呢，这边呢，可以奉献他们的师资、科研和实验平台。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单位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双方能够实现共赢。
1: 据了解，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是央企通用技术集团二级子公司，是一家人体健康监测、健康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平台企业。此次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落地建设健康空间站，将聚焦青少年人群，搭建青少年群体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健康服务为一体的生态体系，为学校大健康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平台，也为产学研项目商业化应用提供新场景。
3: 那我们呢是全球领先的细胞技能恢复的装备提供商，那么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医康养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富足的，我们会联合通用体质健康一起对健康空间的运营，还有包括对青少年健康的细节的每一个流程的把控啊，还有包括他们体质加强这一块呢，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以及运营措施。
1: 当天，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还举行泉州市鞋业产学研平台启动仪式、运动能力与健康检测中心签约仪式，举行闽粤台精品咖啡培育基地、宠物学院、宠物行业职业能力评价实训中心考评服务站、人宠友好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推广中心、中意宠物穿搭设计师培训等基地揭牌仪式。这些平台项目的启动运营将连接海内外多方资源，进一步深化校政企产学研合作，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本地产业发展赋能。
4: 6月25号，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1: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三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5: 我们工厂指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1: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6: 我女儿，真的。
7: 哎呀，真的，谢谢爸爸，跑什么呀？
6: 是，这是你同学是吧？
8: 叔叔好。
6: 哎呀，小帅哥啊，叫什么名字？
8: 高远。
6: 高远啊，来，我是人真的爸爸
8: 啊。叔叔好。
9: 爸，什么？
6: 真真，最近学习怎么样？
9: 挺好的。
6: 累不累？
9: 好累。
6: 把书拿一下啊。
9: 哎，干什么？
6: 哎，这是。
8: 干什么呀，爸？哎呀，干嘛呀？
6: 拿着，自己想吃什么买什么啊！
8: 我不要钱，我有钱。
6: 拿着，跟爸爸客气什么？啊，在爸爸心中你是最优秀的，啊！小帅哥，我们家真真将来可是要考医科大的啊！小帅哥，那以后出来，这可就是医生了，
10: 厉害着呢！
8: 别说了，啊！高远，
6: 小帅哥，你想考什么呀？
11: 我还没想好呢，叔。啊，
8: 爸，行了。啊，你回去吧。
11: 我先走了，叔，我先走了。啊，
6: 啊，没事，来家跟叔喝一口。
8: 喝什么喝呀？
6: 这小帅哥挺好的。
8: 任大伟都来过家里了，说您拿着奶奶的骨灰盒和房产证跑了，是这么回事吗？
6: 大案的事你别管啊。
8: 那我能不管吗？家里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6: 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这事儿肯定会有个结果啊。你别掺和，也别琢磨，好好学习就行。现在咱家的头等大事就是高考。
8: 您能找份正经工作吗？
6: 你把说完嘛，等你考完，爸送你份大礼。
8: 我要什么大礼啊？你赶紧找一份正经工作去上班，这样的话，我妈也不会再跟您说这离婚的事儿了。
6: 行了啊，爸这还谈大事呢啊，你先回去吧啊，抽空跟你妈说说，别老谈离婚的啊，回去吧。把钱拿好，
8: 把钱我不要，
6: 把钱收好，
8: 我不要，
6: 拿着，让人看像什么样子。回去，
8: 你赶紧回去吧，别喝了。
6: 知道了，知道了啊。
8: 行了，你别喝了。
6: 走了，走了。啊，快回去。来来来，咱们喝，来。哎，来，快，咱喝。

0: 三。你不说不补课吗？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哎，哪来的钱？
1: 爸给的。
0: 你爸？你见着你爸了？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他答应那个离婚协议上签字了吗？
1: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想管。
0: 哼，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啊？那什么人嘛，遇上点事啊，不是拖就是躲，要么就是想些那些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就碰上这种人了？那怪谁呀？你妈我自己选的，怪谁？你说。

明天周末，天气晴朗，气温21到27摄氏度，东北风10海里每小时，能见度10公里。云层高度914.4米。要一起去机场看蓝天吗？

0: 你知道吗？每年秋天的时候，咱们这儿都会办场航展。
1: 你在电视上看过阅兵式吧？
0: 各种型号不同的飞机组成编队，在天空上拉出五彩斑斓的云带，特别壮观。
2: 看来你还真的挺喜欢飞机的。就像你的 QQ 名“璀璨星收集者”。
0: 是。你知道为什么叫这名字吗？据说飞行员都能看到最美的星星，根据飞机型号不同，飞行高度也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
1: 你知道夜晚的机场像什么吗？像一个巨大的鸟巢。白天奔波的飞机，晚上都会安全地停回机场。有些晚归的飞机，他们是会披着星光回来的。
2: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投入地说一个话题。你说这些的时候，感觉眼睛里都闪着光。
0: 哎，你看，起飞了。

0: 哈喽啊，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
1: 坐。
0: 哎，
2: 老师，
0: 今年的那个艺考跟招飞就要开始了，你们班有报名的吗？
2: 有吗？咱们班。艺考，你不是喜欢画画吗？

0: 没有人想飞上蓝天吗？
1: 没有。
2: 要是我考医学院呢？
3: 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觉得好了。你妈要是知道你报考医学院，肯定特别高兴。
4: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投入地说一个话题。你说这些的时候，感觉眼睛里都闪着光。

0: 那暂时没有。啊，好，那你们上课吧。哎，
1: 好嘞。哎，多可惜啊！咱把那个07年的江苏卷拿出来，分析分析昨天错题。
2: 我真没把会计。
1: 会计多没意思呀，我会计干嘛？
3: 你真不试试啊？
1: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试试，你觉得呢？你看啊，多画画那么有感觉啊！
4: 我穿什么衣服呀？你都给我搭配好了，对吧？你说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好看，配在一起漂亮。
1: 你看你对色这么有感觉，你为什么不去艺考呢？对吧？多可惜啊！
4: 哎，反正我觉得青云中学如果有一个能上艺考，那肯定就是你，知道吗？跟你说话呢。
5: 哎，老板，这有多少钱一只啊？妈，哎，
6: 你吃饭了吗？吃了，你又加班了。本来说加2个小时，哎呦我这腰一下子到这个点儿。
5: 哪来的花啊？
6: 下凡送的。哎，
5: 咱孩子别总弄这些花花草草的。你几点回来的？
6: 快9点吧。
5: 怎么那么晚啊？
6: 吃完饭回学校自习了。
5: 跟谁呀？
6: 下凡。
5: 还有谁呀？
6: 没有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

事。千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

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